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冷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8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5级左右。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

0: 雨时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有七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是11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7到8级偏东风，局部区域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北江大部、哈密市北部气温继续下降，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有7级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1级左右，东江风口阵风在13到14级。南江盆地东部有6级左右偏东风，南江盆地中东部是7到8级的偏东阵风，盆地的部分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全江大部气温继续下降，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28号10点05分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31号15点15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5点30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那今天到9月3号，北江的西部、北部、天山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累计降水量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明后两天，南江盆地、东江平原依然有高温的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江淮东南部、江汉东南部、江南中部和东部、华南东部、台湾岛以及东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西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东部、黑龙江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甘肃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安徽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新疆东部山口风力可达7到8级，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7到8级风，阵风9级，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将有6到7级风，阵风是8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8月31号，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行动计划指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70%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融合升级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显示，九月一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其中，家用电器健康与节能环保、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商品口碑指数测评等重要国家标准同步落地。这批标准的实施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产品品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显著降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次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医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再来关注今年暑假，全国科技馆迎来了参观热潮。据中国科技馆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聚焦展陈创新、内容升级、馆际联动等。各地持续推动科普服务从流量热潮向深度沉浸转型，提升全民科普服务质效。今年的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呢是在9月27号的0:49。不过有专家表示，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和27号三晚的月亮，肉眼看去差别不大，都适宜观赏。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21，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性价比超高的家常食材魔芋啊，几块钱就能买到一大块，随处都能买到，看似普普通通，却藏着大名鼎鼎的第七大营养素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血糖和体重管理都特别的友好。很多人减脂呢，通常都会首选魔芋啊，主要是呢，因为它高纤维、低热量、饱腹感超强的特点。它的核心营养呢是葡苷鹿聚糖，属于优质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吸水之后呢，会在胃里膨胀，轻轻松松的就能顶住饥饿，帮助我们减少过量的进食。适量的吃魔芋呢，好处特别实在啊。首先呢，改善肠道蠕动，缓解秋冬常见的便秘的问题。其次呢，能够延缓糖分的吸收，减少胆固醇堆积。日常的搭配清淡饮食，能够平稳血糖，养护血管。同时呢，低卡高纤的特质也特别的适合呢控制体重的朋友们。在中医药的记载里面，它有化痰、消肿、调理积食的食疗的作用，是妥妥的药食同源的好物啊。但是重点提醒大家，绝对不能生吃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呢，新鲜的生魔芋块茎呢自带毒性啊，含有生物碱和草酸钙真菌，直接生吃呢会口舌发麻，严重的时候呢还会恶心呕吐，损伤脾胃和咽喉。所以平时我们在超市买到的魔芋豆腐啊、魔芋丝、魔芋结、魔芋凉皮都是经过了专业的脱毒高温加工的，可以放心吃。

这里呢也给大家梳理几个吃魔芋的常见误区啊。第一呢，体质虚寒，平时怕冷容易腹泻的朋友们，别一次吃太多，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偏寒凉，过量的食用呢容易加重肠胃不适。二呢，就是肠胃功能弱，容易胀气，消化不良的人群适量的食用。三呢，就是别被网红营销误导了，网上说有36小时清空肠道垃圾，纯属夸大宣传。那肠道呢，可没有所谓的顽固垃圾需要强行的清理，魔芋只是温和的调理肠道，并不是万能的神药啊，千万不要过度依赖。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选购魔芋啊，尽量选择配料干净、少油少盐的原味款。很多的调味的魔芋零食呢，加了大量的糖、盐、酱料，热量和钠含量超标，反而丢掉了它原本的健康优势。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马上要变天了，有没有趁着最后一波的夏日的凉爽啊，出门来玩一波啊？这会儿呢，很多人会来到草原上啊，因为确实空旷凉爽啊，在最后的秋季啊，工作忙碌之前收收心啊，对于开阔心胸视野都有非常多的好处。今天说到纳瓦提。纳瓦提草原啊，景区2026年空中草原的自驾要求是什么呢？您知道吗？哎，自驾进去是有要求的 ，ABCD 四个选项。A 呢，没有驾龄的限制啊，直接办理就行。B 呢，驾龄需要满2年。C 呢，驾龄满3年以上才能办理。D 禁止一切自驾啊 ，ABCD 四个选项。从这边到那边，那您觉得哪一个是对的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该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八人上榜，其中艾沙江、尼扎木丁、田野、马林林入选助人为乐好人榜，贺蛟龙、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贺香丽、李创业、唐培科入选敬业奉献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2026年第二批

以中国好人榜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敬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再来关注昌吉新能源产业再添新动能，落户当地的新疆成飞新材料短短3年快速成长，如今已建成3条百米级风机叶片生

业开行量持续领跑全国，货运品类不断丰富，满载国货和新疆特色产品通达欧亚多国，持续擦亮新疆向西开放的黄金通道名片。金秋九月，新疆各大高校陆续开启了新生报到的工作，迎接全国各地的新学子。各大院校花式的暖心迎新，打卡展板、特色盲盒、美食体验活动一应俱全，志愿者全程引导服务，简化报到流程。同时，各校将思政教育、家国情怀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新生树立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理想信念，以崭新面貌开启青春新征程。出行方面，再来关注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9月1号新疆部分旅客列车停运，综合乌鲁木齐火车站、喀什车务段、哈密车务段、库尔勒车务段微博发布的最新出行信息，9月1号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南至和田的特9556次，乌鲁木齐南至喀什的特9520次，快9768次，快976736次，乌鲁木齐南至库尔勒的乘872次，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乘802次，乘806次，乘810次，乘814次，乘818次，乌鲁木齐至喀什的快6746次，乌鲁木齐到阿拉尔的快9782次，乌鲁木齐至和田的特9526次，快9718次，5816次，喀什至成都的特62次，哈密到库尔勒的乘995次，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的乘804次，乘808次，乘812次，乘816次和乘820次，库尔勒到乌鲁木齐南的乘874次，库尔勒到哈密的乘996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也将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的恢复列车开行。最后再来关注路况的信息，截至8月31号的21点，全区正在实行的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有两条两处。第一处，国道218线的1141公里加200米至1190公里加200米的路段，车尔城和桥梁修复维修双向全幅封闭，管制时间持续到9月30号，途经车辆呢双向绕行国道0711乌若高速。第二处呢是国道218线的412公里到427公里加100米的路段，巩乃斯林场到打板敖包的路段，那路面呢提升施工全幅的封闭，管制延期到9月7号，过往的车辆需要按照提示绕行周边路网。其余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无大范围的天气事故类的双向封闭管制。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关注的是那拉提景区。那那拉提景区呢，2026年的空中草原自驾要求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无驾驶限制，可以直接办理。 B 呢，驾龄满两年即可。 C 呢，驾龄满三年以上方可办理。 D 呢，禁止一切自驾。那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中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

在北疆石狮北屯辽阔的戈壁农田上，万亩向日葵迎风盛放，金黄花盘铺就边疆的丰收画卷。在这片北纬47度的葵花黄金产区，一位女科研人员18年驻守天间地头，扎根育种一线，攻克产业顽疾，以种业科研筑牢兵团特色农业根基，用良种培育铺就职工增收路。她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创新团队首席高级农艺师陈艳芳。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田间追光者的科研奋斗历程。2008年，西南大学硕士毕业的陈艳芳告别了山城重庆，主动奔赴了北疆兵团基层，一头扎进了石狮农业科研的一线，从此扎根戈壁农田，深耕向日葵育种与绿色防控的科研事业。18年来，他常顶着戈壁烈日穿梭试验田，春播育种，夏间观测，秋收选种，风吹日晒，寒暑无阻，把实验室建在了田间地头，把科研论文写在了北疆沃土之上。早年当地的向日葵受寄生杂草的侵扰，大面积的减产增收，成为了约制产业发展的卡脖子的难题。陈艳芳立下攻坚誓言，立志选育抗病良种，破解植保困局。陈艳芳常说，种业啊，是农业的芯片，扎根兵团搞科研，就是要选育出老百姓种得住、能增收的好种子。为攻克向日葵防控难题，他带队跑遍了石狮8个团场的田间地块，历时5年实地采样、品种筛选、反复试验，联合多地的科研院所协同攻关，补齐了兵团葵花产业的发展短板。多年间，他牵头的优良葵种与标准化栽培技术落地推广超过了100万亩，带动团场种植职工亩均增产增收，助力北屯瓜子地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石狮农科所科研团队的同事介绍说，育种周期啊，动辄5至10年，陈老师一年四季守在试验田，严寒酷暑从不缺位，遇到技术瓶颈带头加班攻关，有他牵头啊，再难的育种课题我们都有信心完成。从高校科研学子到边疆育种专家，18年扎根北疆沃土，陈艳芳以巾帼匠心潜心种业攻关，用每一粒良种撬动一方产业，在向日葵花海间诠释着新时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奉献精神。

0: 气象。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5级左右。
1: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0，现在是早间的8点50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新学期开学，乌鲁木齐交警走进全市56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全覆盖的开展交通安全第一课。那今年的宣讲呢，一改传统的说教模式，根据幼儿、小学、初高中的不同年龄段，定制了专属的课件，分层科普出行安全知识。课堂上通过趣味问答、情景模拟、交通手势教学，让孩子们直观地掌握过马路、乘车和骑车避险的技巧。8月31号，有着百年办学历史的乌鲁木齐市第三小学正式加挂左宗棠小学校名，成为新疆第二所、全国第三所以此命名的学校。后续呢，学校将依托新的文化名片，开设特色的课本教程，开展研学和直流等主题活动，把家国情怀、爱疆爱国教育融入到日常的教学当中。城北的居民看病更方便了。昨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城北院区正式的开诊。那院区呢，位于高新区北辰6街，占地164亩，设有门诊、一级住院楼、康复保健中心等7个单体建筑。城北的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从今天开始，乌鲁木齐6302路公交呢正式优化运营时间，结合市民通勤大数据和民意征集的结果，线路早班车由早上8点提至7点半，晚班车由晚上10点延后到10点半，拉长了早晚的出行时长。那本次的调整呢，只改动首末班的时间，线路的走向、站点、票价和发车间隔全程不变，进一步的贴合了市民早晚出行的节奏。昨天，乌鲁木齐市2026年的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在新疆农业大学举行。大赛以“聚志愿微光，赋能社会治理”为主题，全市55个志愿服务项目参与角逐，覆盖了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卫生健康等15个领域。经严格的评审，12个项目晋级决赛。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跟大家聊了那拉提景区啊，2026年的空中草原自驾要求是什么呢？ A 是无驾龄的限制，可直接办理。 B 呢，驾龄满2年即可。 C 呢，驾龄满3年以上方可办理。 D 禁止一切自驾。正确答案是 C 啊，那拉提空中草原自驾呢，需驾龄满3年以上方可办理，区间车是正常的运营的。那微信平台当中，感谢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回执信息也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大家早间的参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体育赛事，2026年的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收官，新疆球员常斌玉10-7战胜了赵新彤，斩获了个人职业生涯首座排名赛的冠军。赛后呢，常斌玉接受采访时表示，也希望新疆能够举办高级别的斯诺克赛事。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的赛事正在库尔勒市东归赛马场如火如荼地进行。那8月30号，赛骆驼5000米的项目由阿勒泰代表队的夏哈尼拜·哈米旦获得冠军。 收听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直播。下载6.0版的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九二九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那今天关注呢，新物业管理条例实施一个月，看物业管理。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二九为您准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帖子。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

欢迎大家早间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呢，我们的电波将给大家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

0: 时和您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大家关注的家长里短，或者是日常的政策困惑，包括出行办事时的各种问题，以及生活中您想知道的，您想问的，包括您想请专业人士帮忙的，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或者是微信走进来，0991-2569-29-2563-929和2565-929。在微信当中呢，可以通过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首先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阵风5级左右。今天呢开始气温走低，所以建议大家出门还是要添衣保暖，并且带好雨具。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9度，今天的午间到15点到17点呢气温升到25度左右，但是依然比较凉，所以大家需要加一件衣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时段。随着开学之后，早高峰现在来的也比较早，我们先看各条快速路。北外环的东向西，一直从往北京路方向往河滩路方向下桥的这个位置呢，东向西的位置现在处于严重拥堵状态。另外在东外环的北向南7-3的这个位置和南向北在下跃进街桥的这个位置呢，现在也有车辆的大量积压。另外西外环从北向南在九家湾立交的这个位置，现在车流量积压比较大。再来看河滩快速路，河滩快速路的老堵点，比如大小西门这个位置，华林桥桥下，包括河北路到河南路双向都有车辆的排队。另外呢，南外环在广汇桥的这个位置和下延安路的这个位置呢，也有车流量增大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具体的道路。首先上海路从迎宾路到广州路由南向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3.2， 平均时速只有11公里。另外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3.3， 平均时速是 12.6 公里。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3.3， 平均时速是 13.9 公里。这几条道路需要注意。另外在天山区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3.0， 平均时速是14公里。包括像迎宾路由西向东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路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位置，现在的平均时速都在15公里每小时以下。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如果您在此刻所经的路线由哪些路况讯息及时的情况，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和我们来关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今天我们将走进特别节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新修订之后8月1号正式实施，实施之后的这一个月，我们来看看物业管理条例的实施情况。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3合1，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清江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特别节目。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8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新规落地一个月之后，物业管理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那今年的8月1号，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如今落地整整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咱们首府乌鲁木齐乃至全疆的物业行业、小区治理、业主权益都迎来了一些变化。那么新规到底变在哪里？老百姓比较关心的，比如公共收益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归全体业主所有？电梯的广告、快递柜的租金、公共车位的收入，从此呢需要告别一笔糊涂账。另外呢，物业的收费情况、服务缩水的问题、公示不透明的老问题，有没有硬性的约束？今天呢，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就特别推出新规实施一个月之后，我们深度复盘这期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邀请出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督管理中心法规监察科的岳喜斌科长，走进到电波当中，权威通俗、接地气的为我们来解读新规核心的变化。那在正式解读政策之前呢，我们先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过去大家最关心也最面临疑问难题的一些物业管理问题。比如说，很多听众呢常年反映小区的公共区域挣钱了，但业主从来不知道明细，物业呢收钱比较积极，但是物业服务滞后，想维权但是不知道去找哪个部门。另外呢，小区的公共收益常年不公示、不透明、不知去向等等这些问题。那这次的全新修订8月1号落地实施的新版的物业管理条例呢，就精准瞄准这些民生的痛点，给物业立规矩，给业主稳收益，给行业定标准。今天呢，我们就从政策解读、真实案例、创新试点、百姓体感和长效治理五个维度，带大家全方位的看懂吃透新版的物业条例。现在呢，我们先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管中心法规监察科的科长岳喜斌科长。岳科长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岳科长，首先在节目当中啊，想请您简要的给我们盘点一下咱们八月一号开始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之后，它的重点的一些变化到底在哪里？
1: 这次条例修订呢，一共历经了4年的时间。核心的立法的初衷呢，就是为了回应呢老百姓呢小区生活当中的急难愁盼，理顺呢业主、物业、社区

0: 区啊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这个权责关系，把物业的治理呢，真正的纳入到基层的治理，用法治化来化解各类的矛盾纠纷，来保障呢各方的合法权益，打造呢共建、共治、共享的小区环境。对比旧版呢，最大的变化呢有几个方面。第一呢，把党建引领物业的治理呢写入了法规，明确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多方议事机制。第二呢，厘清部门的监管职责，解决了过去呢部门之间职责模糊相互推诿的问题。这个条例呢在这个总则部分呀，对这个我们住建部门以及物业管理的各个相关部门街道社区的工作职责呢，都列出了这个详细的这个职责清单。第三呢，是补齐了制度的短板，明确这个公共收益的归属，物业的十项禁止性行为，建立了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制度，专业经营单位的这个运维的责任。第四呢，这个条例呢，它是规范了这个物业和业主的双方面的这个行为，既规范了物业服务的行为呢，也明确了业主应当要履行的义务。这个对比旧版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比较，主要的一些变化吧。
1: 嗯。那在咱们新版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当中，我们在管理方面，就是做物业管理方面，我们哪些部门或者说哪些机构，咱们需要共同对物业管理这项事务呢，来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个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0: 首先呢，这次的新的条例啊，对这个街道和社区的这个职责呢，是进一步进行了明确，其中呢，我们条例的第八条啊，把这个街道第七条把街道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以这个职责清单的方式啊，一共罗列了有这个八条的这个职责。那就是说，街道呢就是要履行我们这个属地的管理责任，要负责呢对我们日常的物业监督、物业服务的工作呢进行这个监督指导，并且呢还要这个组织协助业主大会的成立、业主委员会的选举和换届，加强呢对业委会的人选的推荐和审核把关。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物业监管呢还涉及到很多的相关部门，那条例呢把主要的这个部门的职责呢，也是以清单的方式进行了这个明确，其中呢就包括这个发改部门、公安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卫生健康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市场监管部门、城市绿化部门、国防动员部门。那这个八个部门呢，是把它的具体的职责进行了这个罗列。同时呢，这个物业管理呢还涉及到民政、财政、司法行政、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城市管理等的相关的部门，这些部门呢是根据各自的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共同做好物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1: 那么刚刚咱们介绍的是这个规定当中，从书面角度我们去看条例最大的变化。那么在新规实施的这一个月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看咱们物业监管部门也深入社区去了解各种的情况。那在新规实施这一个月当中，您所了解到的变化有哪些？
0: 这个实施一个月以来呢，主要还是处于我们宣传落地的一个起步的阶段，目前的变化呢也已经呢逐步的显现出来。那对物业企业来讲呢，新规呢还是有很强的约束力的，企业呢也都在组织学习条例。那我们这个行业协会呢也先后呢

0: 组织了多场的物业管理条例的一个宣贯培训工作。企业呢也都在梳理了自身的服务行为特别是对这个停水停电、催缴物业费、公共收益公示这些禁止性的一些行为的问题呢，警惕性呢也是明显的提高了。那不少的企业呢也是按照就是我们工程技师呢专门做出了这个物业服务事项公示的五量的这一个公示的要求这一块呢应该来讲落实情况也还是比较好。那对业主来讲呢，大家的维权意识呢也是进一步的提升了。那更多的业主呢也开始关注到小区的公共收益物业服务的标准，也懂得呢按照条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那同时呢也要客观的看到呀，这一个月的时间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短，全市的小区呢落实程度呢也是不均衡的，有些小区呢落实情况呢比较到位，那还有的不少的老旧小区呢还是存在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以及呢一些观念的转变、制度的落地呢还是需要一个持续推进的一个过程。
1: 在您深入小区了解情况当中，您觉得结合这个辖区实际的一些情况，咱们的业主现阶段的比较集中的诉求有哪些？在这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比较集中的诉求呢，一个呢是就可能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因为现在的都维权的意识也都是逐步在提升很多业主呢关注到物业公司公示的公共收益，那对公共收益的公示的一些情况呢就是会有一些质疑这一块呢是也是反映问题比较多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条例新规规定了这个开发建设单位呢对地下车位不得只收不租这一块呢也是反映问题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新规规定就是对于房屋空置六个月以上的这个业主呢可以向这个物业公司来提出申请适当的呢来减免物业费这一块呢也都是这个业主呢普遍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1: 那刚才您说了针对这个公共收益公示的问题，咱们很多业主呢提出了诉求，那如果说有公共收益公示不规范或者落实不到位的小区和物业管理部门，咱们作为监管部门有哪些措施针对这个情况进行改变呢？
0: 首先呢今年呢我们是对公共收益的公示呢是做了统一的要求和规定，那自治区住建厅呢也是专门对公共收益公示的内容制定了统一的模板，那我们呢也是在全面的贯彻落实自治区的统一的规定我们在我们乌鲁木齐市的范围内呢来全面的推广落实了五量的公示制度，也就是量、这个服务的内容、服务标准以及呢这个收费的标准服务的团队服务的履约情况等等这些方面。如果说呢这个业主对物业公司公示的内容存有质疑的，一个呢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来就是来解释这个业主的这个质疑，如果说仍然对这个质疑呢没有消除的，这个业主呢可以通过委托第三方的方式，就委托这个专业的审计机构那对这个公共收益呢进行一个第三方的审计，那根据审计的情况呢来最终来判定这个公共收益它公示的这个内容呢是不是真实的。
1: 对于我们很多朋友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说您对于在小区物业管理当中，或者是您有好的建议，或者咱们这个小区呢的确它的物业管理各个方面服务管理在措施的实施方面有很多可以借鉴可以吸取的经验，大家也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或者您反映的诉求我们也可以通过节目进行当中和大家的链接呢一一来了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

0: 平台来跟我们说说您身边的物业管理的情况，因为毕竟作为咱们每一个人在社会当中，作为社会人，在职场当中，在单位作为职场人，但是回到家之后，我们每一个你我他都是一位业主，那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呢，我们想咨询岳科长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前呢可能有一些小区它会通过限水限电代售这个水电的方式，如果说你不交物业费，我就限水限电，我每次只给你卖几十块钱的这个水费或者是电费，那么像这种情况在咱们的新规实施之后会有哪些具体的管理措施，或者说从管理方面会对物业公司提出哪些要求呢？
1: 新的条例呢规定呢，就是严禁啊通过这个限水限电限制使用门禁电梯啊等影响这个业主正常生活的方式呢来催缴物业费。那遇到这类情况呢，那我们业主呢可以向我们的县级以上的这个建设部门来进行投诉反映。那经过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查证属实的啊，可以呢责令这个物业公司限期改正，如果说拒不改正的，可以处以呢20000啊至50000的这个罚款。应该来讲呢，这个罚款的额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这个新规呢实施以来，那我们也发现呢，就是以限水限电的方式催缴物业费的啊，这种行为呢比过去呢相对来讲呢是大大减少。我们这两个月来看呢，我们这个123所用热线的一些投诉呀什么的，几乎呢已经杜绝了这个限时限电催缴物业费的情况。
0: 好的，好，即将在半点到来之际啊，我们在半点之后的时间呢会继续通过节目和大家聊在自治区新的物业管理条例实施一个月之后，我们来看看物业管理方面的变化。大家如果说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需要请我们的专家给大家解读物业管理条例，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或者是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说一说您的小区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包括服务经验，包括呢您想诉求的问题，25619292563929和25659292，大家都可以走入进来。稍后半点的时间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和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物业管理新规实施一个月之后，我们物业管理发生的变化。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半点气象，
3: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半点之后，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阵风5级左右。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9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的变化。在早间这个交通时段呢，现在各条道路已经进入了拥堵状态，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道路呢，现在拥堵继续加剧，所以在这个8月31号之后，新学期学生开学之后呢，还是建议大家早点出门规划路线，及时避让，尤其是学校周边的这些路线。有很多的朋友呢，家长在接送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建议大家啊，早晨您去送孩子的时候和下午您去接孩子的时候，大家尽量即停即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几条具体的道路，现在拥堵是非常严重的。首先来看上海路，从广州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拥堵延时指数是 4.8， 平均时速是 7.6 公里。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拥堵延时指数是 5.4， 平均时速是 7.8 公里。另外安宁渠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由北向南现在的拥堵指数是 5.6， 平均时速只有 8.3 公里。同时呢，像有几条道路啊，水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由北向南，安苑路由西向东，包括河滩南路的辅路从土乌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由北向南，现在都处于严重的拥堵过程当中，所以建议大家及时提早规划出行路线。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百姓热线，走进我们。
2: 我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关心身边人，
5: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2: 关注身边事，
6: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在8月1号正式实施之后，我们的一个月以来的变化，今天整整是一个月的时间。那大家对于咱们在物业管理当中和物业公司的沟通，包括物业管理的服务等等方面，大家有好的意见、合理化的建议，包括一些诉求，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或者是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还可以发送微信给我们，说说您所关注的物业管理的问题。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今天做客在节目当中的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督管理中心法规监察科的岳喜斌科长，和我们共同关注关于物业管理新条例实施之后的变化问题。在上半时段，我们和岳科长深入了解了从条例的规定到条例实施之后一个月当中这个物业管理方面的变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次的新规，通过刚刚上半时段的介绍，大家也能了解，并不是纸面的条文，是实实在在的权益兜底、透明监管和惠民的升级，尤其是公共收益这一块，彻底结束了过去小区赚钱业主不知情的局面。而新规落地之后呢，咱们首府乌鲁木齐已经有小区真正把公共收益用在了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像修路、改善环境、升级设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连线这样一位小区业主委员会的主任，来听听他们如何用小区的公共收益实实在在改善小区的居住环境的。以下时间我们请出来自岳喜居小区业主委员会苏建。苏主任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我是那个广东大厦喜悦居的业委会主任苏建。
0: 您好，欢迎您加入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那在这儿我想问一下苏主任，咱们在新规实施这一个月，咱们在这个公共收益的管理上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咱们新规实施一个月的核心那个精髓，它是摆正业主和物业之间的关系嘛。首先那个物业是服务的受托方，不是小区的管理者，所有权是来自咱们业主的委托。第二是禁止物业停水、停电线、电梯、锁门等方式来催缴物业费，这是违规的行为嘛。然后咱们小区呢，喜悦居实践高度契合的，就把我们所收到的公共收益用之于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我们一般是把那个电梯费呀、广告费，还有那个停车场的公共收益，然后场地的租赁、快递柜的收入纳入到总共的这个渠道，这些成本全部都属于我们管那个全体业主的。然后我们有公共收益那个独立建账，不得和物业有共有的混销那一块，我们把这些钱用到了，第一个是我们前面修路，因为我们停车场的那条路已经坑坑洼洼，所以就把那些用一小部分钱修了一个路。然后即将我们还要落地的是那个以前我们开发商给大家承诺的那个大门，我们把大门修好。然后还有一小部分是比如说过年过节呀，那个过年的时候我们会给业主送对联啊，制作一些小的礼品啊什么来的，大概是这一些。
0: 把公共收益取之于咱们小区的业主，用之于小区的业主。
1: 对，
0: 在这儿我想咨询一下苏主任啊，在咱们这个管理之后，咱们小区的业主对于现在大家也都可以参与到管理当中了，对这个参与度和满意度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有大的提升，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像这样的事情，其实作为一个主任来说，只要用心去做每一件事，大家能看得到，大家的认可和互信度会更高。

0: 没有那么多猜疑，也没有那么多不好的各种声音。
1: 嗯，那在这我们再想最后咨询苏主任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往呢咱们的小区在物业公司管理和服务以及业主接受管理和服务当中呢，确实有一些争议和纷争，比如说业主缴纳这个物业管理费的收取，很多物业公司呢就反映比较难收，而作为物业公司，它要对公共区域公共设施进行维护，确实是需要相应的资金。那在咱们现在新规实施之后，又在您带领的这个业主委员会下的对于所有的账目，对于一些公共收益的有效的使用，包括透明化的这些公布，这些提升的工作之后，那我们业主对于缴纳这个物业管理费这一项是怎么去理解的？这种缴纳物业管理费的变化，在这一个月当中有没有一些潜移默化咱们观察到的现象？
0: 嗯，从这个，其实我们把这个逻辑梳理清楚啊，你只要用心服务了，大家能看得到了，业主的交纳这个物业费的情况下，它又会有所提升的，它不是说。大家都是业主们，大家都是很明智的，也看得清楚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如果你一旦不干事情只收钱，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你在那个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大家会愿意交的，我们会有所提升。
1: 对，
0: 业主的他现在的文化程度和那个啥各个方面都会有所提升，他很讲道理的，不是蛮不讲道理，我不交物业费抗拒这些来的。就像我们这一个月以来，我们对于我们的业主和我们的互信沟通都有所提升。
1: 的确，这是几方的一个相互努力的过程啊，就是说咱们物业公司服务达到咱们业主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业主积极主动的去缴纳物业费的时候，包括像您这样带领下的业主委员会在中间积极协调，将咱们的收益公开化透明化，将咱们的公共收益取之于业主用之于业主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一些业主他会积极主动的去配合这项工作，而咱们的小区管理也会越来越顺利，也会越来越顺畅。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苏建主任的分享，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了，再见。
1: 这就是在新版物业管理条例当周实施之后呢，一个生动的落地的成果。咱们广东大厦喜悦居小区呢，在公共收益阳光化、居民红利看得见和小区环境真实的提升，除了用公共收益规范使用老旧小区呢，也会焕然一新。这个问题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咨询岳科长一个问题啊。岳科长呢，作为这个刚才我们采访的是一位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咱们在新条例实施之后，或者咱们在新老条例当中，对于业主委员会的选举，咱们条例有什么样的规定？在这儿您把这个法规的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这个对于业委会的选举呢，首先是要具备这个成立业主大会的条件。在条例里面明确的规定啊，成立业主大会的条件就是我们的小区的交付的比例要达到这个面积和人数的双三分之二，这个呢是成立业主大会的一个基本条件。具备条件以后呢，业主可以向所在地的街道来提请成立业主大会的申请。那就是具备条件以后呢，这个街道社区呢也可以在没有申请的情况下来组织成立业主大会的筹备组。我们成立这个业主大会的筹备组之日起30日内要开展这个业主大会的一些这个筹备的工作。

0: 那么，对于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业主来说，大家选举出业主委员会，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让我们的业主更多的参与到管理当中。对于我们更多的一些业主来说呢，大家真正的实心实意的是觉得我们是要为大家提供服务、提供保障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来说，大家看到了，就是像刚才苏建主任说的，物业公司的服务变化，咱们业主自己的这个自主管理，包括业主委员会双方的促进作用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一些业主呢，会在这个服务与被服务、管理与被管理当中呢，建立一种更加顺畅的关系。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走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个在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方面解决问题的一个事例。其实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智慧物业平台解决老旧小区的问题。确实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的痛点是比较多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稍后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
1: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关心身边人，
3: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4: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选择。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

0: 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山区试点的智慧物业平台，居民呢日常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真正的实现消费惠民治理提效。接下来的时间具体情况，我们邀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区委社会工作部的华海超，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型的治理模式。华海超，早晨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您好，首先呢，在节目当中，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试点智慧物业平台。在推出的时候，主要是想解决咱们老旧小区的哪些物业管理的痛点问题？
1: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区委社会工作部在咱们这个天山区这个东门街道，完了做咱们这个智慧物业的平台的这个试点。因为咱们天山区地处这个老城区，就是物业居民缴费的这个就是说是物业费的意识不高，物业公司这个经营比较困难，

0: 然后就导致物业公司就是它是降服务，降服务老百姓就是和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就比较大，完了就更不愿意交物业费，啊，长期以往这样去形成一个这个恶性循环，所以每次就是社区在中间完了做一些调节一些那个沟通，但是这不是长久的问题，就是只能解决一时，但是从机制长久上来说这种问题就是那个频发多发，完了也从根本上解决不了，所以我们这块就是那个引进的物业平台，因为我们当时也算了一下，就是一家三口就是平常在那个周边消费，就是他那个怎么样都他都可以把那个物业费覆盖掉了，像这样的就是居民他那个就是在消费的过程中他也不会改变他的消费习惯，第二个就是说是他在那个一年的生活当中他就把物业费项给扣掉了，完了物业公司就是通过就是说是这个提高他的收入，提高收入完了我们在也在引导物业公司做一些就是说那个补充一些社区的一个基层治理的一个缺失项，完了这样他跟那个居民的关系更好，居民也愿意在他这消费，完了从而这样一个正向的提升，这样提升他的服务，完了也减少咱们居民和物业之间的矛盾。
1: 嗯，那目前咱们已经是试行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咱们居民和物业公司的反应怎么样？
0: 现在我们正在向引导咱们这个物业公司，先从一个物业公司做试点，就是让他和那个就是因为物业公司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咱们院落里面的就是说是那个一些房产资源，还有就是最大的资本就是咱们的就是说是居民，我们也就是通过牵线合让和咱们那个社会的一些企业，完了和物业去一块合作，去经营一些就是那个，比如说是咱们这个爸妈食堂呀，完了那个菜那个蔬菜直销呀，或者一些就是说是那个六点半课堂这块，完了去进一步去说提升咱们这个说是物业的这个盈利能力，完了去通过盈利能力提升，完了他去完善他的这个服务。现在像我们试点那个居民都表示，就是说这个挺好，就是因为像我们了解到的，就是和一些居民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和居民沟通，居民说还是挺好用的，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就说是完善一些平台的功能，完了再把一些就是居民反映，就是说可能咱们这个商户希望能够再多入驻点，像这样他整个消费场景他就能够全部都可以那个计上物业费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区委社会工作部的华海超，给我们再一次重温了这个智慧物业平台的管理方式，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再见。
1: 非常务实惠民的创新模式啊，新规呢不仅仅管住了物业，规范了账目，更推动了基层从被动管理变成主动共治，智慧治理。政策好不好，新规实不实，最终呢是要看咱们百姓的真实感受。那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哪些对于这个物业管理方面的一些积极的计划，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听听百姓的感受，来关注一下市民杨先生是怎么说的。杨先生，早晨好。
2: 哎，早晨好。
1: 早晨好，杨先生，请您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在新规实施一个月之后，您这个小区物业在您和物业沟通当中最直观的一些变化是什么？
2: 我们那个我们换了物业以后啊，我就是第一个那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小区那个环境卫生，包括这个公共区的杂物呀啥清理的比较到位，就整个小区面貌焕然一新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物业的响应速度效率很高，以前那个报修反馈问题啊啥经常就没有下文了，现在的管家呀、工程人员包括安保，他对接就特别及时，他最起码的就是沟通这个渠道是畅通的，有人管，办事效率比较高。第三个就是咱们这个业委会的一些这个账目呀啥的，他就是公示嘛，就大家看的就明明白白的，就心里面也踏实。第四个就是安保，我们小区的这个安保包括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

0: 车位管理啊啥的，比以前要规范很多。
1: 那您最期待后续还需要完善哪些？您觉得根据您自身的感受，您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0: 后续咱们小区一些日积月累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就是后期希望物业啊这个业委会慢慢的把它排查好梳理好，包括一些这个监控呀、路灯呀，包括一些儿童玩的这个公共设施，把它修缮一下。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继续保持，就是以后按定它定期把这个公共收益这部分能够公开，咱们有自己的那个公众号嘛，大家业主邻居都可以看到。
1: 好的。
0: 第三个就是希望以后物业业委会咱们业主三方就按照现在这个新规，有问题多沟通多互动，有问题好好协商。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先生的参与啊，我们先到这儿再见。那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请岳喜斌科长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在我们后续的物业管理当中，常态化的如何推进这些工作，让咱们的物业管理更顺畅呢？
2: 首先呢，第一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这个开展物业管理条例的宣贯工作啊。对于这个物业企业呢，我们是要就是把这个宣传培训要覆盖到每一个一线的员工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各级的这个管理层面。另外对业主层面呢，还是要也是要加大这个宣传的力度啊，要让业主呢树立正确的这个物业服务的一些这个消费的意识、维权的意识。第二呢，是要进一步的完善我们条例的相关的配套的制度啊，出台呢，包括出台呢我们前期物业招投标的一些这个相关的配套的制度，合同的示范文本，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办法啊等等这些配套的制度。第三呢，是要压实街道社区的属地责任，就是要做好呢前端的物业矛盾纠纷的这个化解工作，要力争呢把矛盾呢化解在基层啊，解决在萌芽状态。那对于街道，如果说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街道呢可以采取召集这个联席会议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街道吹哨部门报道啊，来召集我们相关的部门来共同研究解决啊一些疑难的一些物业管理问题。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几位嘉宾啊，感谢我们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督管理中心法规监察科的科长岳喜斌做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感谢天山区区委工作人员、业委会的主任和市民的分享，谢谢您岳科长。那我们今天也到这儿，再见。
2: 再见。
1: 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今天呢挺凉爽的，其实昨天还挺热的，对吧？感觉到了那个秋老虎的威力。今天呢气温呢就比较舒适了，今天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是-18度。那么二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大雨，就是明天啊咱们是小雨转大雨，25到11度。后天呢依然是小雨转多云，19到11度，感觉后天降温就比较明显了，高温也只有19度了，所以差不多的外套准备一下吧，秋天的衣服可以开始穿上了。不过明天后天两天都下雨，就不要洗车了吧。昨天看见那个视频上去刷抖音，看到了很多人在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就很多人开始晒昨天喝的什么奶茶，然后那个车上摆了什么奶茶，就是每个车不都有放杯子的那个位置吗，都放的是奶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奶茶，都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要喝了，昨天是喝了秋天的第一杯果汁，昨天喝了一个芭乐气泡水，很好喝。我发现我最近非常喜欢芭乐这个饮料，然后呢有芭乐的这个饮料这个口味的非常好，包括这个趁热集合最近出了一个芭乐生酸奶的蛋挞，非常的好吃，最近很喜欢吃芭乐，就它那个蛋挞上面还有那个切了一块芭乐在上面，可以吃到那个果子，但是那个果子里面的那个籽儿好硬啊，就不能把它嚼烂，吃的时候还得把那个籽儿不要了。然后呢，所以这个大家最近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喝了吗？秋天的第一口美食吃了吗？咱们也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一下。贴秋膘也要开始了，就是天气凉起来了，夏天因为出汗出太多了，可能很多人为了夏天穿衣服好看也在瘦身吧，在减肥。那么现在秋天来了，要抵御寒冷的冬天了，大家这个贴秋膘吃什么好吃的呢？喝什么奶茶呢？咱们都可以分享分享啊，就是天气越来越冷了，咱们也准备。

微雨涵吧，不能总是太瘦了，对吧？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推荐喝什么？咱们秋天贴秋膘你推荐吃什么？这两天这个天气呢，乌鲁木齐反正是有变化了，会凉一些了。咱们有没有什么适合这两天吃的好吃的，咱们也都可以在微信上来分享分享，推荐推荐。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当然到了九月份，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机会，就是错峰出游。因为这个暑假已经结束了嘛，孩子们都开学了，暑假档确实到哪人都非常的多，然后出行的成本也会非常的高。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咱们不管是从这个出行交通成本上，还是吃住成本上来讲，都会比较划算了。所以九月份也是一个错峰出游非常好的时候。十一大假呢又是一个高峰了，然后十一月也是一个错峰游的好时间。但是要是来新疆玩的话，九月份的天气和九月份的这个风景，那肯定比十一月份要好多了。十一月份呢，我们就是来冰雪游的，就是来滑雪了，对吧？如果想看秋景的话，九月份来新疆是非常美的，层林尽染。那九月份去哪里玩，错峰出游选哪里，大家呢也都可以推荐推荐，你觉得哪里好玩。当然了，这个全国各地的只要你去过的，你想推荐的都行，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茶发的一个图片，我点开看一下，哦，这真的是灰蒙蒙的天气啊，你就拍的这是你们家小区吧，从窗户拍出去的是吧，就是灰蒙蒙的天气。不过今天乌鲁木齐也灰蒙蒙的天气，这会儿我在向阳坡，在团结路电台，从我们直播间窗户看出去，也是有点灰蒙蒙，反正就是没有看到太阳。不过比你这个拍过来这个图片要稍微好一些啊，稍好一些。他说留言了，说昌吉这会儿天气是灰蒙蒙的。嗯，是啊，要变天了，明后天都要下雨的。大家做好这个出行前的准备啊，尤其是别洗车了，连下两天呢。然后接着来看这个吉林杏林啊，不是吉林，是杏林发的微信。但是小洛说车呢，没有了吗？在中午两点钟，爱车有话说是中午两点钟，小洛在这个两点和大家直播。如果有什么想跟他沟通的内容，中午两点钟可以打热线。参与节目，现在可以参与节目了。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一下啊，就是九月份咱们推荐的去哪里打卡比较好，去哪里玩，然后有什么好吃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喝了吗？推荐喝什么奶茶，然后推荐吃什么美食，贴秋膘，推荐去哪里玩，大家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语音留言都行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吧。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说说秋天呢，咱们推荐去玩的地方，测风有打卡的地方，还有呢就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就是第一个你推荐的美食是什么，咱们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贴秋膘的呵呵都可以来说。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吧，现在我们有请咱们新疆资深的导游邵娟娟给我们来推荐推荐去打卡的地方，来新疆玩现在呢最美的地方。因为她呢是有非常丰富的带团经验，资深导游20多年，可以说用脚步丈量了大美新疆的每一个角落，来听听她的分享。你好邵娟娟。
1: Hello 你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清晨呢接到这样一个电话啊。咱们现在呢新疆已经进入到这个最美秋景的一个季节了。我们新疆南北疆的文化差异也非常大，那么现在呢特别推荐大家前往我们的阿勒泰，也就是我的阿勒泰吧。这个地方已经迎来了最美金秋，我们的树呢已经开始进行变色我们的欧洲山羊已经变成红色，白桦树变成金黄色，特别特别适合推荐大家看最美的秋景，然后看到我们的牧民转场这样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也体现出来了这个动物大迁徙的这种壮观，风尘仆仆的这个尘土飞扬的感受啊。不仅来新疆要看最美秋景，还要来我们新疆吃遍我们新疆美食。我们新疆呢这个著名的我们的南疆然后现在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来看我们这边的胡杨，以及我们这边的沙漠，以及到我们这边来吃遍美食，我们的烤包子呀，薄皮包子呀，烤羊肉串呀，我们的刚刚肉呀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数不胜数的美食，都可以在我们的南疆一网打尽。我们说南疆看风情，北疆看风景啊。在这个季节一定是大家首选来我们的北部看我们的最美秋景啦。
0: 好吧，
1: 包括我们的南疆啊也是一样，吃遍美食。
0: 那这个季节咱们游客选择来新疆，他们会选择去哪里？你带的团以往的经验来看，九月份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是哪里？
1: 这边的话是可能还是以这个阿勒泰为主，然后再就是南疆啊这两个地方呢是比较突出一点的。因为我们的伊犁这边的话可能就是牧场的草已经打完了，然后呢这个树叶呢就是变色，它不会等同于阿勒泰这种变色最美秋景如诗如画的这种层林尽染的感觉，可能是相对来说北部的阿勒泰地区是非常适合推荐我们的喀纳斯，我们的禾木，还有我们的白哈巴尤其是我们中国西北角上最遥远的一个村落，我们的白哈巴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里的环境啊，自然风光风景啊，它是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完整，然后没有什么污染也没有什么破坏可以看到最美的秋景了。
0: 那如果现在出发阿勒泰的话，咱们是厚衣服都要带了吧？是不是一到九月份，尤其是接近十一的时候，这里天气还是比较冷的？
1: 哇，那这个一定是必然的喽。在我们北部地带，现在要带厚羽绒服哦，因为我们的阿河公路今年这个推出的最美的一

0: 公路，就是可以和我们的这个独库公路相媲美的一个公路吧，会可能更胜一筹。因为我们的安和公路呢，现在呢就是一个是下雪，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雪景，而且我们中间经过的一个达坂，海拔在2780米的一个样子吧，这个地方已经迎来了这个冬天的一个模式啊。当然了，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穿越的过程当中，也会体现到那种四季的那种感受。
1: 嗯，
0: 就是真的是早上开着暖风，中午开着空调，然后晚上又要去开上暖风了。
1: 就冷暖空调
0: 非常不错，
1: 随机切换是吧？
0: 对，是的，是的，是的，非常非常不错。
1: 嗯，那南疆其实虽然说咱们到喀什现在天气还是不错的，可能比北加阿拉泰要热一点，但是如果真的要走这个盘龙古道，要上这个塔县的话，厚衣服也是要准备的。
0: 是的，是的，羽绒服一定要备哦。我们的盘龙古道这边也是已经非常冷了，然后呢，这个温差也非常大，因为新疆这边海拔比较高，然后早晚温差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啊。这就是新疆所谓的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在金秋九月这样一个时间段呢，一定是要提醒大家，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把保暖的工作要做好哦，厚衣服一定要配备的。
1: 对对对，好吧，这个九月份你带的团多吗？你都要准备去哪里了？
0: 这个九月份可能不会有闲的吧。九月份从这个5号开始，一直到月底，我的团是满满当当哦。
1: 哦，好辛苦哦，但是也好开心啊。
0: 嗯，希望很多人来我们新疆，来我们的阿拉泰，来我们的喀什，来我们的南北疆，来感受我们的风情文化。
1: 嗯，因为带了这么多游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了。就是游客们到了阿拉泰，他们都喜欢吃什么，然后喜欢买点什么礼物带回去呢？
0: 这边我们阿拉泰这边吧，你要说有代表性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奶制品啊，相对来说比较好。因为我们阿拉泰主要就是优美的牧场草场为主，我们这边的奶源不管是驼奶牛奶，奶制品是非常丰富的啊，是比较值得推荐的。
1: 那去喀什带点什么回家呢？
0: 喀什啊，喀什的好吃的好喝的就太多了。首先要用你的肚子去好好的品尝美食，其次呢要用你的感知去看我们的这种风情文化，就主要是南疆比较有代表性的，像我们的这个爱德莱斯啊，像我们的一些英吉沙的一个小刀，包括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和田玉，因为我们喀什就是玉石的故乡嘛。
1: 都带回家吧。
0: 哎，对，就把这些美食啊，把这些特产呀，都可以通通带回家。而且我们新疆也是一个瓜果之乡，到这边尤其是南疆，主要是集中了新疆所有的瓜果一类的一个分布和集中点。
1: 对，石榴其实也快了，现在的石榴有点酸，再过半个月差不多了。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喀什啊，一定要吃我们新疆的水果之王喽，我们新疆的这个糖包子，大家知道吗？
1: 无花果。
0: 对，是的，糖包子一定就是那个比鸡蛋还要大的，然后比鹅蛋还要大的糖包子。现在真的是吃糖包子的时候，一定要用两个手把它拍一巴掌，然后拍完以后，你再去吃的时候，你就感觉唇齿之间流露出来的那种汁液，哇，非常甜美，非常不错。
1: 哎，你在那个喀什吃到土梨了没有？
0: 啊，吃到了呀。
1: 怎么样？
0: 味道非常非常好，绝美哦！吃到嘴巴里那种口感啊，一定要用你自己的感受去，用你自己的感受去形容吧。
1: 那
0: 每个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1: 喀什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陶杏？
0: 陶杏啊，陶杏的话也是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个特色吧。
1: 对对对，
0: 亲戚朋友，
1: 现在过季了吧？现在是不是过季了？
0: 差不多结束了，接近尾声了。
1: 那还有其他的就是当地的水果吗？
0: 像石榴现在已经出来了，我们的苹果，然后就是除了阿克苏苹果还没有下来，其他的一些苹果呀，已经也开始有了，然后包括我们南疆的木纳格葡萄啊，最具有代表性的木纳格的葡萄也非常好吃，也可以吃了。老汉瓜也接近尾声了，然后像这个老汉瓜到南疆这边喀什啊、北疆其实都可以吃得到，但是最正宗一定是在南疆去吃。老汉瓜就是。顾名思义啊，没有牙齿的老汉都能吃的瓜，非常好吃，
1: 软软糯糯，
0: 一定要吃哦。对，软软糯糯。
1: 好的，那你现在要准备出发了吧？
0: 是的，是的，我今天10:50就要准时接我的游客喽，我要准备出发喽。
1: 今天去哪里？
0: 今天要去往我们的天山天池，然后明天前往阿拉泰。
1: 哎，天池，对对对，你还刚好说说天池啊，最近的这个风光怎么样？也到秋天了吧？也是秋景。
0: 对，秋天的天山听池，它的就是变化性不是很大，除了温度的一个差异以外的话，因为我们天山听池主要是以云杉、冷杉这些树种为主，它没有其他的一个层次的一个分布啊。
1: 嗯，
0: 它不像我们的阿拉泰，它会有一个层林尽染。
1: 嗯嗯。
0: 我们的天山听池呢，除了温度稍稍今天会降温啊，今天天山听池，昨天乌鲁木齐30多度的高温，今天的天山听池。

0: 降到了24度，可能山里边的天气还会稍微再凉一点，
1: 再凉一点，
0: 对，温度上是有差异的，景色嘛，依然还是很漂亮。当然了，天山天池现在的这个南山望雪，也是在今年温度下降以后，也已经开始迎来了初雪吧，在山顶上。
1: 对对对，天池，因为我有两年没去了，这两年没上天池，天池这边现在就是美食这边有一些什么新的改变吗？
0: 天山天池我们这边的美食现在特别集中，它不像之前比较分散。现在呢，天山天池所有的餐饮区域的接待区域呢也是比较集中了。当然了，我们天山天池的门口有一家餐厅叫鸭西，里边呢囊括了新疆的多种美食，不管是这个面肺子呀、烤包子呀，还是我们的黄面啊，还是这个手抓羊肉啊等等，这些美食全部都是应有尽有吧。也是比较全的。
1: 但它现在有餐饮区了。
0: 对，是有规定的，就是规划好的餐饮区。
1: 那也很不错，非常好。那好吧，就不耽误你工作了。祝你今天出团顺利啊，玩得开心。
0: 好的，好的，亲，再见。
1: 哎，拜拜。好吧，我感觉就是现在去哪里玩都挺不错的。刚才说到天池，说到了喀什，然后又说到了阿勒泰，都挺好的，是吧？最近打算出行的朋友们可以规划一下线路了，因为再晚的话北疆这边真的就去滑雪了，得抓紧时间了。过完十一之后阿勒泰雪说下就会下。我记得有几年我们十一自驾往喀纳斯走的时候都迎来了飘雪，尤其是有一年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去科克托海自驾游，因为去阿勒泰第一站我们先到了科克托海嘛，然后往喀纳斯和睦走，就是10月1号那一天我们到的科克托海。然后呢，科克托海滑雪场已经开滑了，然后呢这个风景很奇怪，就是我们在山下看的就是层林尽染，科克托海的夫妻树呢，一棵是黄的，一棵是绿的，已经到了它最美的时候。每年很多人专门赶这个时间到科克托海打卡，就是拍夫妻树，它是一个网红嘛，大家都知道网红夫妻树。结果呢，我们在山下，我穿的是一件单皮，就是薄的，然后呢各种拍照，层林尽染，温度挺舒服的，就跟今天差不多20几度，差不多21、22度的样子，还很舒服。然后呢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赠送了山上滑雪场的缆车观光，然后我们就上了这个海拔最高点看这个高山滑雪场。结果呢山上一片飘雪，就当时就在下雪，然后呢这个滑雪场整个就开始正常的运营了，就是很多的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们已经开始畅滑了，就感觉怎么从秋天一下就到了冬天，就是山上和山下的区别呀。我在山脚下层林尽染，穿着这个单皮拍照，我上了山我就穿羽绒服了，就在滑雪场我就开始看别人滑雪了，然后这个帽子上还落着雪，感觉就很神奇。所以你看吧，马上到了下个月10月份，咱们科克托海滑雪场又开始准备迎客了吧，然后咱们阿勒泰这个雪说下也就会下了吧。所以9月份打算去阿勒泰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一波秋景，真的很美。这个季节咱们去喀纳斯的话还可以吃到松子儿，就是我记得那一年和听众朋友们去喀纳斯自驾游，然后在这个冲忽尔乡的市场，包括咱们这个中俄老码头风情街，在布尔津中俄老码头风情街都有这个卖喀纳斯的松子儿。我们很多听众都是成麻袋在买，后备箱装一麻袋带回来，那个松子儿真的非常好吃，虽然特别小，就是很小，个头不大，可能是就是半个指甲盖这么大吧，但是那个松子儿很香甜，味道很浓，就是那个浓浓的松子味儿，大家懂的。然后也很好嗑，皮儿很薄，这是一咬就开了。我们很多听众买了很多，我也买了很多，所以这个季节去啊，刚才这个邵娟娟说特产的时候忘了说喀纳斯的松子儿，所以大家去的话呢都可以选一选。好吧，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秋天推荐去玩的地方，去打卡的地方，你心目中你觉得推荐哪最好啊？全国各地的只要你去过的你觉得不错的你都能说。当然重点可以推荐咱们新疆好玩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秋天也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喝了吗？你喝的什么奶茶，喝的什么饮料也可以推荐。 然后贴秋膘，秋天这两天天一凉了，吃什么你也可以推荐微信。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零上25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8度。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看微信平台，蛮频发的微信说，又半点了，那可不是嘛，时间过得很快的。哦，对，昨天我想起来，他还在说，上个周末他去山里露营了，说山里露营很冷的，看来这个秋天这个不太适合露营了，尤其是带着老人孩子的，尽量不要选择露营了吧，确实太冷了，半夜冻得睡不着，不如出去玩，选酒店睡得又舒服，然后还能洗个热水澡，吃点热的东西，早晨还有热饭吃，是吧？这个露营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就是盛夏，特别热的时候，现在确实不太适合了，太冷了。然后接着来看微信平台，马哥爸爸说没喝过，根本没喝过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你都在喝啥？你喝白开水？你还是喝茶？你还是喝啥？喝饮料吗？你喜欢喝啥？那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觉得有必要喝一下。我其实昨天看到别人那个发视频的时候喝的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有点心动羡慕，这两天应该去喝个奶皮子厚厚的奶茶。然后又一想，我其实上个星期喝过了，上个星期我专门去巴巴汉喝了那个奶皮子特别厚的奶茶，还加炒米的，可香了。那天是因为早晨没有来得及吃早饭，然后上午又忙了一个上午，一直到3点钟才吃上中午饭，然后就觉得肚子里面有点难受，你说吃炒面吃米粉吃抓饭好像都有点硬了，不太想吃，想吃一点稀一点的。突然想起来很久没喝奶茶了，我其实在上个星期更早的时间就打卡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比昨天他们发的这速度还快，是吧？只不过我没发嘛。那昨天喝了饮料了，芭乐气泡水很好喝的，因为昨天热嘛，还是很好喝的。来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他发了一个图片，哦，你这个饮料我没喝过，应该是很好喝的吧，而且这个瓶子很大，就是 一瓶就是一升，这个叫做老汉瓜能量饮料，就是老汉瓜口感的吗？你喝了是吧？你喝了怎么样？然后他说喝了秋天的第一瓶饮料。你这个老汉瓜饮料我还真的第一次见啊，好喝吗？你跟我说说是不是那个老汉瓜的那个味道，和咱们吃的那个老汉瓜是不是一个味道，里面有没有果肉，还是纯纯的就是果汁？我感觉这个我很有兴趣，你在哪买的？你在哪买的这个老汉瓜饮料？我也想尝一下，因为确实没喝过，西瓜汁喝过了，甜瓜汁也喝过了，老汉瓜汁没喝过，葡萄汁也喝过了，草莓汁呀，什么梨子汁呀，菠萝汁啊，都喝过，石榴汁，对，我那个星期天的时候去将来城了，我还专门喝了石榴汁，现榨的，就是喝了一大瓶，它有大瓶和小瓶，我是买了一大瓶的。你这个老汉瓜汁我还第一次见哦，真的好想好想喝一下，你在哪买的说一下。然后来看孤言发的微信，他说主持人好，我在奎屯跑外卖听你们节目。

木呢，一直喜欢听你们节目，谢谢谢谢啊，希望能够陪伴你开心快乐的工作。他说今天奎屯天气比较冷，比较冷啊，那多穿点儿，尤其是你在户外工作嘛，要不停的来回跑，骑着那个车风还是很大的，一定要多穿点儿啊，注意安全，注意防寒保暖啊。

己换新装备了吗？因为这个视频我能看到小小的一个框框啊，看到你是新换了电脑，你是用电脑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旁边还有耳机，好专业的耳机啊，还有调音台是不是？你这个电脑还连接着音箱，你现在是开多大声音在听我们的节目呀？是不是你这个声音大到楼上楼下都能听到我的声音了？你那个音箱要开到最大哦，让邻居们都听一下。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看一下路上的消息。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岳路，东向由南向北，现在车流量大。迎宾路由西向东也是车流量大，还有这个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也是车流量大。安宁渠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格尔街由北向南也是车流量大。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也是车流量大。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保持好车速车距。然后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在我们70团超市买的5块钱一瓶，很好喝的，就是那个老汉瓜的味道。真的呀，我也回头到超市去找一下啊，看看有没有这个老汉瓜饮料，真的很不错，今天让我眼前一亮，还有我没有喝过的，也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试一下。对呀，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很多的游客来新疆玩，走的时候都喜欢拎一个老汉瓜回家，带一个回去给亲朋好友们尝一尝。这个饮料我觉得如果能买到的话啊，也是很不错的啊，也可以带一带，或者是如果能在网上买到，那是不是也挺不错的，直接下单嘛，是吧？冬天就没有老汉瓜的时候也能喝到这个老汉瓜的饮料，一个味道的，我感觉就很不错呀。好的，大家还有推荐的吗？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第一杯饮料，还有秋天的美食和秋天去玩的地方，都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心口发的微信，他说在哪里能看到929主持人的照片啊？你想看谁呀？你对谁有兴趣？想看谁呀？目前啊还没有找到能看929主持人照片的地方，不过我们经常会有线下的活动，到时候我们有线下的活动的时候你报名参加哦。有活动的时候很多主持人都会到现场，你一次可以见很多人。然后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小韩韩发的微信，他说老汉瓜是什么瓜？哦，你还没有吃过老汉瓜，我感觉你不像本地人哦。我来看一下你的这个微信的地址哦，给咱们甘肃的听众啊，欢迎你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你参与和支持。老汉瓜就是新疆南疆它有一种甜瓜俗称老汉瓜，当然它也有它的学名，但是老汉瓜这三个字呢一说出来很多人都知道，因为都俗称老汉瓜，它就是那个绵绵软软甜甜的一种瓜，甜瓜皮儿薄汁儿多，绵软香甜，入口即化。所以啊就是为什么叫老汉瓜呢，意思就是老汉都能吃的瓜，就是没有牙的老人吃的这个瓜都可以，不用费牙，入口即化，老人小孩都可以，当然成年人也喜欢吃，因为它味道非常的好，香甜的那种，很好吃。它主要就是产在喀什、巴楚、轮台、麦盖体，南疆产的多，所以这个老汉瓜这两年呢非常受游客的喜欢，关注度很高，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们吃了都赞不绝口，太好吃了，走的时候都要带上啊，都要带上老汉瓜回家。在两个星期前我还看到的那个视频，有个游客提了两个老汉瓜，转了两趟飞机也都提着那个瓜，然后还在这个飞机上给瓜拍了视频，说终于要回家了，呵呵，提了一路了。然后过了两天更新了视频，我就看见了，他说没有白辛苦，没有白费劲儿把它背回家，我们家里人吃了都说非常好，很好吃，就可惜体力有限带少了，就带了两个。可以啊，那刚才那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还发现了这个老汉瓜的饮料了，就是如果真的喜欢吃的话，冬天买不到没关系，可以买这个饮料呀。然后呢我刚才还说能不能网购，因为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是在就是伊宁县七市团超市买的，5块钱一瓶嘛，这个5块钱一瓶很划算呀，一升啊那么大的瓶儿，可以。然后我还说能不能网购，他马上就截了个图过来，他说在网上买更便宜，乌市发货哦，可以发货，真的就跟他发了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一样的啊。这非常的好，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喝一下这个饮料的话也是可以网购的啊。天降双侠好运来你是在哪个网上搜的，你把你这个发一下，你是京东你还是美团，你是在哪发的搜到的呀，还是这个抖音，你在哪搜到的，你可以再说详细一点吗？好的，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老汉瓜的饮料给大家找到了啊，所以想喝的朋友们都可以搜一下，可以网购了，买不到瓜也没关系，可以这个喝饮料。然后这个苍狼之水发的微信，他说老汉瓜主要就是长得像老汉啊。是吗？我没看出来呀，我还觉得老汉瓜怎么越长越像南瓜呢，像不像那个圆的那个南瓜，有点像吧。我没看出来长得像老汉，我就是觉得它这个确实口感就是老人适合吃。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

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接着咱们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觉得应该吃的第一口美食，还有那个好玩的地方，咱们可以接着来推荐啊。然后孤言发的微信，他说我最喜欢听这个音乐，早上听太有精神了哦，就是今天这种节奏感特别强的音乐给大家放了一早晨了，提提神儿，提提神儿，尤其是早晨的时候，容易昨天晚上如果刷剧睡太晚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早晨起来容易瞌睡，所以这个听听这样的音乐就醒了啊，醒了，吵醒了，跟闹钟有这个一样的功效。然后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的这个老汉瓜的饮料我是在拼多多上买的，拼多多上，就是小慧你下了节目呢，你在超市你去逛一下，一定能买到的。好的，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好久没有认真的逛超市了。我看我是，哦对，我是周六周天的时候连着两天我去那个五月花园城了，那是大商场，我就是只顾着逛那个大商场了。哎呦，把我走得累的，那个商场好大呀，而且这个美食也好多，我都是眼花缭乱，而且人也很多。连续两天都有很多的那个活动嘛，我都是在看这个演出啊，看篮球赛呀，看那个商场里面我没见过的商品啊。它有那个蓝鸟超市的，我那天没进去，因为蓝鸟超市我这个望了一下啊，人比这个商场里面人还多，就是好多人去超市里面采购，它有折扣的。那天我看到那个团购是29块钱就可以买1公斤麻辣小龙虾，还是做好的，所以我估计好多人都去排队了。那天还有那个打折的榴莲，所以超市人更多，我没挤进去，所以我都好久没有认真的逛超市了。你这么一说的话，那我今天刚好要准备去酱园超市，我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啊。如果没有，我也在拼多多上买。然后这个蛮平发的微信，他说哈哈哈，小慧你的声音都已经家喻户晓了，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知道了，夸你声音好听，都在猜啊，说这个嗓音声带结构是怎样长的，特别我妈妈说这个到处瞎跑这样的这个这生意咋还能这么好呢是吧，还到处瞎跑，这样的媳妇儿咋到哪找呢，还写了一句话。这是到底是夸我还是什么意思呢，到处瞎跑然后这样的媳妇儿到哪找，这是夸我吗？我就这么理解了，谢谢阿姨，谢谢这个大家喜欢我的声音。好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想喝那个老汉瓜饮料，待会儿我一定要去找一找，找不到我就拼多多下单了。好吧，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都可以啊。然后这个蛮平又发了个微信，他说他说我妈妈说完后啊，我就开心的笑个不停，对，他说完我也开心的笑不停，我觉得很有意思，谢谢阿姨参与互动我们的节目。我估计他可能自己这个不太会用微信来互动，让你来转达是吧，让你来参与互动，好吧，谢谢，谢谢阿姨也参与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这个微信上来互动。然后巧克力发的微信，他说小慧好，你好啊，他说五月昨天我去了买了那个蒜蓉小龙虾，还拍了个图片给我，真的是一大盒子哦，是蒜蓉味道的，你买的这个蒜蓉味道的我也喜欢吃，因为不是很辣，那个麻辣味道的确实太辣了，我吃完我嗓子就说不出来话了，你们听我的声音就没那么好听了，就会沙哑了哦。你这个真一大盒子就是1公斤嘛，你是不是那个团购的那个29块钱的，你团购上了，我觉得你真的是拼手速啊，你可以。那你当时去拿这个龙虾的时候是不是也排队了，因为我看进去我看到的时候那个超市我望过去真的是人山人海，人挨着人，我个感觉我就真的挤不进去的那种感觉，你可能也是排了好久的队吧，巧克力是不是。然后马安平又发的微信，他说哦不不不，我妈是说我在瞎跑说你呢，你也喜欢玩吗，就是谁还没有一颗爱玩的心呢，尤其是在新疆这么美的地方，那么多美的地方都在等待着我们去是吧，真的是很经不住诱惑的。就我也很喜欢自驾游，连续10年咱们自驾新疆玩转新疆，都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跑遍了天山南北。
哪有我们没去过的角落吗？对吧？真的还是很上瘾的。自驾游是一件特别上瘾的事情，就是今天去回来了，觉得好累啊，好疲惫啊，结果睡两天之后又想出发了，这就是一种魅力吧。所以还没有来过新疆自驾游的朋友一定要来一趟啊，一定要感受一下。那这个秋天来吧，非常合适。错峰游游客不像暑假的时候那么多，但是也不少，不像暑假那么多了，暑假档已经过了。那现在呢，秋天的秋景啊转瞬即逝，所以大家想来的话呢一定要快一点。然后这个巧克力说，是的，我就是排了很久的队啊，超市的人太多了。然后他也给我拍了一个图片过来，也看他在排队的时候的这个场景。哦，就是哦，我看你这个排队的这个超市，这是超市嘛？因为超市那天我确实没进去，看到的美食不止小龙虾啊，你看现包水饺，然后还有这个煎炸的各种这个炸鸡，哦，真的很不错，我感觉有点像那个北京路回家那个熟食区了，对吧？好多那个熟食直接买回家马上就可以吃的那种，不用做饭了呀，很不错啊，很不错。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0: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好的，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玩转新疆节目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咱们就先互动到这儿，明天早晨10点钟继续哦，明天早晨10点钟我们再见喽。

0: 技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0: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3: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6: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7: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6: 寻找有趣的，
7: 发现需要的，
6: 929同城转转。

一首民谣叫做《大雁》，开启我们今天的《同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习惯了要说八月份，其实昨天我们已经是站在了8、9月份的交界处了。昨天在路上还在感慨说：“哇，天气依然这么热，秋天还是如此的热烈。”因为我经过了二道桥、大巴扎，然后呢是和平路。下午的时候正好是孩子们放学的时刻，你就看到乌鲁木齐市第一小学的校园门口，好多家长是翘首以盼，而学校里面呢大喇叭响着哈，比如说几班几班，正在往出走的是几班，哎呀，那种特别特别热闹的场景啊。然后看到老师们在组织孩子们非常有序的外出，有小朋友在队伍的这个头头上呢举着几班几班的牌子啊，看着小孩的这个笑脸啊，灿烂的笑脸。有的小朋友呢可能是上了一天课有点累了哈，疲惫的小脸儿，大家排着队往出走的那一刹那看了很久啊，真的是就是在感受这个城市当中流动的风景线，感受着每一天。然后呢在大巴扎的附近呢还是会有很多的游客，就是现在你会发现来大巴扎的游客呢，小朋友一人会背一个小囊包，那现在囊包的颜色有好多，之前就是囊的那种颜色哈，现在开发出来了，比如说粉红色，小姑娘可以背粉红色的小囊包，男孩子呢就是那种的囊的颜色的小小包，哎，这样一背，然后呢年轻人人手都提着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着做好的小羊，满街都是手提的小羊啊，囊包，游客还是人来人往，大家呢都在和平路上这吃着新疆的美食。你听着这些店铺的老板啊卯足了劲的吆喝声，交织的这个下午的时刻觉得很热烈，是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今天呢这个天气有些霾啊，大家可能也听说了，明天我乌鲁木齐会迎来一场雨，而且这个雨呢看起来是挺大的啊，小雨转大雨，高温25度，低温11度，西北风4到5级，就大家一直在说秋天的雨啊，下一下天就凉了，仿佛会非常的不舍得，是不是？还好的是呢，我们在这个夏天每一天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都热烈的在绽放着笑容，在城市当中打卡，在看着这个热闹的热烈的沸腾的城市过好了夏天当中的每一刻，我觉得就可以了啊。秋天我们继续要行动起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要说到的就是五月广场，大家可能会说五月周末的时间已经去逛过了，如果大家到这儿去逛的时候呢，一定要去一家书店啊，西西弗书店，这是一个人气打卡地，因为它是第一次亮相乌鲁木齐，你可能去感受现场，这两天是因为人太多了啊，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呢，你可以再过一阵儿去，因为呢这个高峰期就会过了啊，但是呢如果是一个想感受潮流的朋友，那西西弗的书店呢您可以在人潮涌动的超市和商场里面先去感受一下。28号那天正好是个周末，西北首座金标的五月广场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市正式开业了，而这个西西弗的书店呢新疆首店也同步亮相，因为它融合了图书咖啡文创的复合型文化的空间，也是填补了本地的特色文化消费场景空白，为乌鲁木齐新增了一处兼具质感和温度的城市文化打卡地。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去拍照，想去打卡，想去买书，包括呢想去买一些特色的文创，你在

逛这个商场过程当中，别忘了去感受一下。今天呢，我们929的记者也是要到达西西弗的书店去拍摄短视频。如果说还没有时间去的朋友，咱们可以静待一下啊，下午的时候呢，短视频应该就会上线了。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从现场发回来的这个图片和这个视频啊。去过的朋友说，还是很精致的，空间布局很精致，多元的业态组合。西西弗的书店呢是很圈粉的啊。有一位朋友呢，他说去打卡过其他城市的西西弗，口碑非常好。作为新疆首店，落地乌鲁木齐，非常贴合大家的品质生活要求。店里面呢有咖啡、甜点、文创好物，还有海量的书籍可以品读，又能够休闲放松，又能够充实精神世界，让人感觉是非常惬意的。西西弗的书店是全国的知名连锁文化品牌，目前呢全国门店已经超过了500家。这次呢是第一次进驻新疆，品牌结合本地地域特色，在门店选品、空间设计、活动策划等方面进行了专属的升级，适配本地市民的文化消费的习惯。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负责人说，新疆首店的品类是储备非常丰富的，它涵盖了上万种图书的品类，有2000到3000款的文创的产品。门店深度融入了本土文化的元素，在软装的设计方面、场景的布置方面凸显出了新疆特色，同时呢也打造了差异化的特色内容。而且它专属推出了礼捐作品主题打卡活动，也很贴合本地读者的这种阅读的习惯。后续呢应该还会有很多的活动在这里举行，比如说书籍金句主题展、作家的线下签售、读书分享等系列文化活动啊，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多元化的本土的文化服务。

的变化。今天呢是有霾啊，大家可以看到灰蒙蒙的，可能你外出之后会觉得哇，就心情会不好，对吧？因为本人本来就会伤秋嘛，到了秋天的时候，尤其老人家在家里面看到这个旺盛的生命慢慢的在褪色的过程当中，黄叶落了，可能会心情不好。所以如果作为儿女，你有时间一定要带上自个儿的爸妈出去逛一逛，去浪一浪啊，去看一看更加鲜活的秋景，那就是帮助他能够走出这种的消极情绪啊。今天是多云有霾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我们所预告的雨是在明天即将到来。

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 FM99 的腾城转转。说到腾城转一转，这两天有个活动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叫做城市出逃，玩转乌鲁木齐市的新晋打卡点，这是一场 City Walk， 就是城市走一走的城市漫游活动，已经是正式开启了，有五大城市地标，大家可以去解锁一下。这条这个城市漫步的打卡地标呢，串联了天山区五大核心地标，每一个地方都藏着乌鲁木齐的独特的气质，您只要拍满十张图，就能够轻松刷爆朋友圈。来，我们为大家看一下啊，活动其实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它覆盖了夏秋文旅黄金季，随时是可以参与的。那么全市的市民朋友、各地的游客、青年打卡党、摄影爱好者、历史文化的发烧友，您都是可以来参加的。漫步的这个打卡呢，是按照路线走完五大地标，您可以在每个地标呢拍摄点位，就是实景的照片啊，就是不少于10张，覆盖全部站点啊。这个呢，就是给大家要特别说一下。第一个平台呢，你可以发布小红书啊，发布您的打卡笔记，带话题乌鲁木齐地标建筑城市漫步、新疆人民剧场、团结剧场、城市漫步乌鲁木齐等的这种的字样，定位要发新疆人民剧场或团结剧场。第二个平台呢，可以发布抖音啊，发布打卡短视频。带上上述相同话题，你的定位要定位在新疆人民剧场或团结剧场。第三个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新疆人民剧场的微信公众号，获取到的是活动地图、详细的规则以及最新的福利的这个通知。所有的五个站点的打卡的照片呢，就是要在不小于10张啊，就是每个站点你可以拍2张，最少2张的照片。那凭借您的小红书或抖音发布页面，加上您关注的新疆人民剧场的微信公众号的页面，您可以到新疆人民剧场或团结剧场的前台去核验，是可以领取到相关福利的。活动已经开始了，大家别错过了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城市漫游的路线。第一个站点呢，打卡的是团结剧场，这个老剧场呢已经是完全的换新了，有大型的音乐观幕的喷泉在这个剧场的门口。第二个站点呢，就是新疆国际大巴扎4A 景区啊，很多的打卡的这个可以去拍摄，可以去这个完全的绽放自己心情的一个地方，您可以去拍照2张，最少2张。第三个地方呢是将来城，大家知道，自从小杨哥的首座店铺搬到将来城，将来城每天的这个客流量呢也是非常多，而且呢进入到将来城的这个口子地方，你还可以看到全新打造的16花巷，还是非常的有特色的。加上呢这里还有美食街，有些朋友说这个美食街不是很多游客去吗？其实你到里面去逛一下，你也会被特色美食所吸引。光是去年到今年，我倒是去这儿去吃馕包肉，已经吃了3回了。就是跟全国各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一个地方，大家一起畅饮啊，一起吃新疆美食，感受是真的不一样的啊！您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把自己当游客一样的去感受这座城市，你会有些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发现。而且呢，你可以买一个就是观景塔造型的那种的这个杯子，就是它给你会成卡拉斯啊，卡拉斯的那个杯子的造型，就是观景塔的造型，你还可以拿回家去当个纪念品啊，把它摆起来，因为这在别的城市是没有的，只有在大巴扎，就是将来城的美食街里面才会有。第四个城市漫步的打卡点是大银行啊，它的这个营业时间是从早间的10:30开始到下午的18点钟，因为是我们城市的金融文化地标，建筑庄重典雅，非常具有年代感。第五个呢，就是咱们的新疆人民剧场，1956年建成，全国文保单位，3A 景区，金色穹顶，民族雕塑，内部艺术氛围是很浓厚的。这五个站点呢，是我们这次城市漫走活动的五个打卡点。有朋友说，那我全部都拍完之后呢，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奖励能够获得呢？来，咱们一起看一下。第一个呢是苹果红茶，给大家强烈安利一下，这个新疆人民剧场的这个剧场内有一个苹果红茶
叫做爱乐玛丽啊，就是它是一个饮品的品牌，它里面会给大家做这个苹果红茶，清甜解腻啊，走累了之后您可以喝一杯，瞬间能够去恢复您的活力，可以现场领取饮用或兑换饮品券之后呢再继续饮用。第二个呢是观影福利，就是您可以获得的是新亮面剧场双人观影的特惠券，一人免票，双人观影一人免票，你可以组搭子一起去看电影，可以呢在新疆人民剧场使用，也可以在团结剧场使用。第三个这个礼品呢是新疆国际大巴扎西域李白免费领取5块钱的代金券一张，可以在咖啡或果汁或葡萄酒当中呢进行一个5元代金券的啊一个减免。还有呢就是补充福利，所有参与打卡并且发布笔记的小伙伴，您可以额外领取到新疆人民剧场限定的文创书签一枚，很精致很有质感，来定格本次漫游的美好记忆。所以我们说在城市里面每一天去行走的朋友，不必远行也不必追赶，在街头漫步看建筑和时光的碰撞，

看历史和新潮的交融，带上您的手机相机，约上好朋友，从团结剧场出发，一路打卡到新亮明剧场，来解锁我们这个城市的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把美景和美食都可以带回家喽。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

0: 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刚说完天气，有朋友说这就要入秋了吗？这就要降温了吗？对啊，因为明天我们看到雨水大风来袭，乌鲁木齐的气温呢就会坐上过山车了。可能昨天的天气啊，大家享受到了像夏天一样炎热啊，昨天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一直在出汗啊，然后呢不断在喝水在补水，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开会的时候一小时，我深切感受到感觉就是在酷暑当中啊，33度左右，在办公室里面如果没有空调确实还挺热的，但是呢这样呢这个热热的天气将在明天就不会存在了，所以大家如果这两天看一下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去应对一下啊，咱们把秋装该慢慢整理。不过我觉得这场雨之后应该还会有一波的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乌鲁木齐城市的颜色啊，包括呢附近的这个山里的颜色，颜色就会悄然发生变化了，就会罩上一层秋天比较深邃的颜色了啊，这是这个感觉。所以大家这两天还可以趁着周末呢去好好的看看我们周围的秋天啊。稍后是8:10，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啊。据说呢最近去过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的朋友说，哎，看到了，说周末动物们都不坐班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稍后一起去看看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3: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刷新半点气象，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高温25度，低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明天9月2号，乌鲁木齐会迎来小雨转大雨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11度，西北风4到5级。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这个秋天还能够去哪逛一逛呢？我们先跟大家去一趟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据说呢，从29号开始啊，8月29号开始到9月30号之间，每个周末呢，在这里都会被设为园区的动物巡游日。什么意思呢？就是羊驼，你看顶着蓬松的发型，梅花鹿会迈着优雅的小碎步，小矮马会踏着欢快的蹄声，一大波性格亲人的动物明星会组成巡游方阵啊，在景区大门口和园区河谷这个林当中去悠闲的压马路啊。所以以后呢，你要是就是在8月末到9月30号之间，大家如果去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的时候呢，您就会看到了啊，这些可爱的动物们可能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眼前啊，悠闲的在散着步。每周六周天，动物们都会准时打卡上班啊，在大门口呢会迎接大家。14点钟呢，在景区大门口亮相，14点30分他们会转场到河谷林当中，每天一场，覆盖2个点位，等大家去进行惊喜的邂逅。那据说呢，最让人心动的是什么？就是软萌当中透着奶凶气质的小狮子巴图尔，会在保育员贴身守护之下加入到巡游队伍当中。游客可以看到他可爱憨态可掬的威武的身影啊，还能够在安全距离之内呢和他进行合影的互动。哎，今年夏天大家有没有去感受过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呢？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每到一个城市，一定要去看一下当地动物园啊，真的有很多的收获。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就是我前年休假的时候呢，去了趟成都，当时因为那个熊猫基地的门票预约非常困难，我去的时候是春节嘛，我就看到好多朋友在直播的时候，在这个熊猫谷里面只能够看到前面的人头，就人头攒动，大家挤得不要不要的。我当时在愁，我说怎么办呢？既然都来了啊，来了都来了，是不是得去看一下？早间的时候我在停车场

边动物们已经睡觉了，睡午觉了，他让我9点钟入园啊。后来呢，我就花了20块钱去了成都的动物园啊，城市动物园，确实里面有4只大熊猫，可以近距离的去看到它们。当然我去的时候呢，有的小熊猫已经是爬上了它的那个攀爬上了它的那个架子，已经准备要睡觉了，但还有熊猫妈妈们啊，就是还是精神矍铄，在园区里面互动着。我突然觉得哇，20块钱性价比好高。然后我这次休假呢，去了西宁的野生动物园啊。这个西宁的这个野生动物园呢，真的非常值得一去，因为你可以看到高原森林 F4， 就是在其他动物园是没有的啊，比如说舍利、荒漠猫。哦，这个呢都是在别的城市当中很少见的，当然还有雪豹啊，秃鹫，就是你会觉得是它的独一份儿。就是你看我们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也是呀，你到里面去，你会感受到的是跟其他城市不一样的这种的看动物的感受。尤其呢，他们今年以来推出的像猛兽穿越的这种的体验啊，包括你看，马上9月份呢会组织动物有一个动物巡游日。真的是可以在周末时间带上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啊。还有一个地方呢，可能在今年啊，看看这个11月份的时候呢，能不能去逛一下。就大家可能以前去采购东西，综合农贸市场啊，你看你要跑的地方可能会远一些啊，比如说经开区呀、还有就是沙区呀等等的啊。但是呢，乌鲁木齐市的重点民生工程新联天茂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呢，在10月底会启动试运营。这个呢项目就是在东大良片区，实际上它也是属于在天山区。这个项目启动之后呢，会彻底的填补东大良片区周边10公里范围之内无大型综合性农贸批发市场的空白，同时致力打造辐射全疆面向中亚的农副产品的流通的枢纽。就之后大家如果在天山区住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可以到这儿去采购一下啊，去买买东西，我觉得还一下就感觉近了，是不是？因为未来呢，它会有什么农贸批发、日用零售等等民生主流的板块，同时呢还会配套商业服务、综合办公空间和酒店的功能。目前呢，因为是进入到了收尾施工的阶段啊，到了10月末的时候呢，正式试运营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这儿逛一逛，去采购一下啊。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

看一下大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互动啊。有朋友说上个周末周天的时候呢，因为孩子上午在报到，所以下午的时间呢赶紧拉去食人沟好好的吃了一顿啊。说今年的夏天经过同同转转不断安利，终于去尝了食人沟的嘎老汉的芦花鸡，确实很美味啊。散养芦花鸡的肉质很紧实，然后呢把饼子泡到里面啊，真的是绝美。还有呢说给我推荐了一个店啊，就是农家柴火鸡，在这个铜博湾度假村还有这个黑二哥阿妈庄园啊，都很好吃，推荐您当去感受一下柴火慢炖的走地鸡，大锅炖煮的，适合家庭多人去聚餐的。嗯，你说这家我还没有去过啊，不过我看到了食人沟最近出了好多的这个下午茶和咖啡馆，就是你发现就是有更多的投资人去了这里啊，在山野当中开一家小店，这种感觉还挺奇妙的啊。因为我这个最近有点忙，但是周末的时间还可以去这里呢，再看一看啊，再去打卡一下，再去侦查侦查。你看特色庄园呢，大家又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就是叫做石溪园林火锅，说他们家是林间亭台楼阁，一步一景，吃饭的时候呢同时可以拍一拍庭院的氛围的照片啊，推荐大家去一下。石溪园林火锅啊，园林犀牛羊肉火锅，哎，这家店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啊，有时间去打卡一下啊。人家说最近呢有一些新晋的网红氛围感特别棒的打卡点在食人沟出现了，一个呢是半山繁花，哎，这个夏天就很出片啊。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这个规划好的这种的山景，然后呢中间有点缀着种植的花朵，还有一家店叫做踏吉美兰，这是应该是一家新店对不对？你说还有藏在石人沟山谷里面有一些高颜值的山野小店，咖啡很棒啊，创意轻适和绝美庭院景致于一体，推开门就是远山绿意，落座呢能够尽享山谷风光，还能够吃到精致的漂亮饭。好嘞，收到了。

看来大家在这个八月末到九月份的时间都是很忙碌着，家长朋友们最近在忙着和孩子们一起适应开学的节奏啊。你看昨天呢，因为有很多短视频都在讲，都在拍摄孩子们的这个上课开学的这个瞬间，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满城都是这个小朋友背着书包啊，比如说有新生入学，包括呢还有很多的孩子们在这个校园门口啊，放学的场景还是很热闹的。还有朋友呢打卡了28号开业的五月的花园城，给我们讲了这个商场里面有多么热闹。你看还有喜欢山野的朋友一头扎进了附近近郊的石人沟去赴了一场山野之约，大家的这个夏末秋初的生活过得还是非常的精彩啊。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多多来分享一下自己看到的还有好吃好玩的，我们一起来共享一下。

资深旅游达人也出现了啊，说你好叮当，我也经常去逛食人沟，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非常非常出名很出片的李万德，最近在食人沟正在建设乡村咖啡馆，经过的时候看到呢还在搭建过程当中，说不定今年冬天可以到这儿去看雪景了。好啊，哎呀，这个品牌真的是啊，最近一直在深耕这个咱们周边的旅游资源，因为之前大家知道，在西白杨沟，东白杨沟，就是这个白杨沟镇的李万德，背靠南山，面朝的是乌拉斯台的草原，是乡村版的这个村咖，它现在更像一个小镇了，是不是？因为里面有咖啡馆、西餐屋、中餐和一个汉堡店嘛，每个店的这个视野都很好。如果说在神沟也有的话，大概在哪个位置呢？我猜想一下，是不是往深沟四队走的路边呀？因为我那天经过的时候呢，看到，有些工人正在施工，应该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种的农家乐啊。那也许就是这片，是不是？那可能再过上一段时间就会成型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收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推荐。有朋友说天亮之前乌鲁木齐人必须要做几件事儿啊，上趟山，听说山里的村咖又多了几家，要去逛新店，比如说五月开门了啊，开了新店，还有就是演出很多，可以去看演出，包括呢在节目当中速速去打卡，把夏天没读完的书补上啊，来一场 city walk， 还有吃顿好的，走起提前贴个秋膘，再有就是别忘了运动啊，畅快的去出出汗啊，天凉之前把这些都去做一做啊，打卡一下啊，然后呢希望这个秋天大家都能够过得继续开心快乐。还有朋友说再去多看点电影吧，这个暑假电影太多了，好多都没有看完，你看真莫阳看了，八仙看了，群星闪耀时看了，蜘蛛侠看了，年会不能停二都看了，都没有踩雷。这个周末要去看奥德赛，不太清楚好不好看啊。好嘞，收到了。我说实话一部还没有看呢，今年夏天休假过程当中都出门了啊，那最近我也争取把这课补上。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同城转转节目到这儿跟您说声再见了，明天我们继续同城走起来，拜拜啦。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好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你过年买就快啊！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每到夏秋时节啊，新疆的果园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甜蜜时刻，葡萄、甜瓜、蟠桃轮番登场。而有一种果子，它既有李子的脆爽多汁，又裹挟着杏子独有的馥郁芳香，个头呢饱满圆润，外表附着一层薄薄的果霜，它就是很多朋友慕名而来的恐龙蛋杏李。很多人吃过这枚果子，却未必真正的了解李子这个大家族，更不知道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啊，李子的故事早已沿着丝绸之路穿越了千百年的时光。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走进新疆李子的世界，回溯它久远的历史，分清纷繁复杂的品种，读懂从天山野生李树到如今恐龙蛋风靡市场背后真实而厚重的林果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要欣赏到的是这一首来自许嵩的《心安之地》。

当中，投窝以桃，报之以李，流传千年。桃与李呢，自古便是华夏大地的传统五果之一，栽培历史呢也是超过了3000年。很多人会疑问啊，李子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新疆这片土地的？新疆本土有没有原生的李子呢？答案是肯定的。新疆不只是李子的引种之地，更是部分梨属果树重要的起源与演化中心之一。在伊犁天山野果林深藏着极为珍贵的野生梨种类之资源，其中呢最具有分量的便是野生欧洲梨，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称它为卡拉玉吕克，这也是我们熟知西梅的野生祖先种。根据植物学考古资料呢，野生欧洲李国内仅天然分布在伊犁兴元拱流的天山野果林，生长在山谷溪水旁的阴坡地带，属于新疆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很多人不知道，欧洲在本土并没有找到欧洲李的野生原始种群。学界研究推测呢，欧洲李的祖先啊，正是从伊犁河谷沿着古代欧亚迁徙通道逐步向西扩散，最终呢在欧洲完成栽培驯化。也就是说，如今风靡全场的西梅，它的血脉源头啊，就藏在天山深处的野果林之中。除了野生欧洲李，伊犁霍城的大溪沟还保留着世界罕见的野生樱桃李群落，当地人叫它野酸梅，属于第三纪孑遗植物，距今呢已有2000多万年的演化历史，是珍贵的野生果树基因库，现在呢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每年9月啊，山间的野酸梅成熟，果子个头不大，味道呢浓酸微涩。当地百姓啊，自古就采集野果，用来熬煮果酱，制作饮品。这些野生的种群呢，证明早在人类大规模的种植之前啊，天山的山谷之间，梨属植物在这里早已经生生不息。

说完野生种植呢，我们再来看人类生活当中的李子。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当中啊，也就是古代高昌至唐西周时期的墓葬当中，出土过大量的李子果核遗存。这说明呢，从魏晋到唐代，李子已经是吐鲁番绿洲居民日常使用的水果，并不是稀罕的贡品。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呢，吐鲁番是东西方物资交汇的枢纽，中原的栽培李子向西传播，中亚西亚的梨属资源向东流入，在这里完成交融。唐代的西周呢，也就是今天的吐鲁番地区，果园经济十分的发达，文书当中大量的记录了葡萄、桃、杏的种植，李子同样是庭院果园常见的果树。彼时呢，普通百姓可以在市场买到李子，也会把鲜果、干果作为馈赠亲友的礼物。千年前的高昌人啊，夏日品尝酸甜李子的场景，和今天我们在新疆果园摘果的画面，跨时空的遥相呼应起来。不过呢，这里我们也要厘清一个事实，古代新疆种植的李子分为两条脉络，一条呢是本土野生资源，比如野生欧洲李、野生樱桃李，当地人采食半驯化栽种；另一条呢是沿着丝绸之路从中原传入的中国李，以及从中亚传入的其他李属品种。在漫长的古代交通不便，果树传播速度缓慢，古代新疆的李子大多呢是庭院的零星种植，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商品果园。

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会有点混淆，西梅、黑布林、恐龙蛋，它们呀长得都有点像。那到底哪些是李子？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把李子的大类分清楚，做到明明白白吃果子。植物学上呢，梨属于蔷薇科梨属。世界上栽培李子主要分为三大类：中国李、欧洲李以及种间杂交李。那第一大类呢，就是中国李，这是我们国内最传统的李子，也是《诗经》当中记载的李。果实呢，大多是偏圆形、扁圆形，汁水丰盈，酸甜浓郁，适合鲜食。南方的三黄李、枫糖李都属于中国李。新疆、南北疆各地呢，也有少量引种中国李，不过呢，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啊，规模化种植呢不如郊外地区，大多是呢农户庭院自己来种植。那第二大类呢，就是欧洲李，很多人一听西梅啊，以为它是梅子，实际上西梅就是欧洲李，是正宗李子的一种。它的果实呢多为长椭圆形，不像普通李子那么圆，果皮紫蓝，富厚的果粉，果肉韧性强，糖分高。既可以鲜吃，也非常适合晾晒加工成果干来吃。那加湿的西梅呢，就是欧洲李当中法兰西女神等品种，那如今呢也是成为了国内最大的欧洲李生产基地之一。它的野生祖先呢，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伊犁的野生欧洲李。第三大类就是种间杂交李，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杏李，这是人为把杏和李进行多代杂交回家得到的品种。李子基因呢占比更高，杏的基因占比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呢它的本质归属于李类，不是杏。也不是简单的杏和李子嫁接出来的果子，我们常说的恐龙蛋就是杏李系列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中属品种。很多人会有误区啊，恐龙蛋不是新疆本土古老的品种，它并不是自古生长在天山的野果，它呢是美国加州育种专家耗费近60年时间杂交选育出来的品种。1999年由中国林科院引进国内，经过多地的试种，最后发现新疆、南疆光热、昼夜温差还有灌溉条件最适配它的生长，才在这里大面积的扎根结果。

东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看着大江大河声声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

新疆李子啊，既有千万年留存下来的天山野生李的种质，也有古代丝绸之路传来的传统李子，还有近20多年引进的现代杂交新品种。而今天市场热度很高的杏李系列呢，不只有恐龙蛋一个，它是一整个品种家族，不同品种成熟的时间、颜色、口感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比如风味玫瑰，那属于极早熟杏李，果实呢偏扁圆，果皮成熟之后呢是紫黑色，果肉鲜红。那每年6月上旬成熟，平均单果重量为90克左右。那可溶性固形物为15到18度，香气浓郁。这个品种呢，自己自花授粉能力弱，那种植果园呢需要搭配其他品种做授粉树。在新疆南疆呢，6月初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风味玫瑰了。还有魏地早熟品种，很多消费者呢容易把魏地和恐龙蛋来搞混。魏地呢果皮底色偏青绿，带着紫红色斑点，果肉鲜红色，李基因呢约75%，杏基因为25%，果汁充沛，甜度很高，可溶性固形物可以达到18至19度，6月上中旬成熟。它呢也是一花授粉，需要搭配授粉树。市面上部分商家呢会把魏地也笼统的叫做恐龙蛋，但严格来说呀，它是独立的品种。还有大名鼎鼎的恐龙蛋是专属的杏李，也是整个系列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品种。果实呢近圆形，果皮底色黄红，布有密集的红色斑点，厚厚的灰白果粉包裹里面，那包裹着果面，外形呢也是圆滚滚的，像恐龙蛋化石，这也是它商品名字的由来。果肉呢是艳丽的鲜红色，质地脆，汁水丰富，果核呢极小，可食用率达到了98%，平均单果重量达到了126克左右，大果呢可以达到约150克，可溶性固形物为15至20度，7、8月成熟。在 XU 的品种对比试验当中啊，恐龙蛋综合品质评分在当地试种的杏李品种里排名第一。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看看天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先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先江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5级左右。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6: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5: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6: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5: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讲完杂交杏仁啊，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新疆本地的其他李子品种。首先呢是欧洲李，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西梅，前面呢也已经提到江诗啊是国内西梅核心产区，品种呢包括法兰西、斯泰勒还有女神。那果实呢为长椭圆，果皮为蓝紫，果肉为琥珀色。西梅的果肉纤维丰富，除了鲜食之外呢，大量会用来制作果干果酱。很多人分不清西梅和杏李，西梅呢是纯正的欧洲李，外形偏长，杏李呢是李杏杂交，果子更圆，果肉大多为红色，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品类。其次呢，天山北路昌吉、马纳斯还有伊犁部分果园也引进了黑琥珀、黑布林这一类的品种。黑布林本质呢属于杂交李子，果实呢个头大，紫黑色果皮，果肉黄色，酸甜适口，在北疆绿洲果园有一定的种植规模。还有伊犁山谷当中的野生樱桃李，也就是野酸梅，属于樱桃李种，果子偏小，酸度高，很少能直接鲜食，大多用来加工果汁果酱，是珍贵的地方特色资源。野生种群受到严格的保护，不允许无序的挖采破坏。

但是呢，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啊，不等于种什么果子都能够成功。当年的杏米引入国内，国内很多的省份开始试着种植，不少地方呢出现了产量低或者是风味变淡、落花落果严重的问题啊。只有新疆南疆光热、气温、土壤条件和它的生长需求完美的契合，才让这枚来自大洋彼岸的杂交水果在这里落地生根，成长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邻国产业。如今在巴楚、邑城、麦盖提、和田、策勒，大片杏米果园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产业。每年的七八月份呢，果园迎来采收季，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车车鲜果从南疆绿洲运往全国各大城市的商超和市场。策勒杏米已经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这枚杂交而来的果

子实实在在地变成了边疆群众的甜蜜产业。不过在产业红火的同时啊，我们也要客观地理性地去看待这个水果。现在网络上很多的短视频把恐龙蛋渲染成了新疆的千年古果，这个说法呢也并不准确。我们要区分新疆拥有千万年历史的是野生欧洲李、野生樱桃李这些原生种质资源，而恐龙蛋杏李是现代杂交选育的新品种，来到新疆种植啊，仅仅也是21年，不能把现代引进的品种包装成古代就存在的西域古果。

不够。

除了鲜果啊，李子在新疆的饮食当中呢，也有着多样的打开方式。古代百姓呢，就会把吃不完的李子晒成果干，便于长久的储存。时至今日呢，不管是本土的野酸梅熬制的酸甜果酱，还是西梅加工果干，杏李制作果脯，还有李子的酸甜滋味融入日常的饮食。夏日冰镇鲜李子，酸甜解腻；秋冬呢，李子果干泡茶也是我们非常喜爱的吃法。从营养学角度来说呢，李子类的水果含有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果酸，杏李果肉鲜红，花青素含量突出，西梅呢富含膳食纤维。不过果酸的含量较高，脾胃肠胃敏感的朋友啊，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食用，未完全成熟的果子酸涩，建议放置轻微成熟之后呢再来进行品尝。挑选恐龙蛋这类的杏李呢，优先选果霜完整、果实沉甸甸、果蒂新鲜的果子，果皮出现明显的褶皱，说明存放的时间过久。一颗小小的李子承载的东西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回望历史呢，天山的山谷当中，野生李树静静地伫立了千万年，成为果树演化的活化石。丝绸之路驼铃声声，李子的种子与树苗在东西方之间流转，走进古代高超人的庭院，现代育种科学的进步，培育出杏李这样兼具杏香李甜的新品种，跨越山海来到新疆，在戈壁绿洲绽放出新的生机。很多人来到新疆呢，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葡萄、哈密瓜。也希望听完今天的节目啊，下次夏秋水果季，当你拿起一颗覆盖着淡淡果霜的恐龙蛋，不仅仅感叹它的香甜，也能够读懂它背后两段不一样的历史。一边是天山亘古存留的野生梨属种质，那是丝路千年果树交流的厚重过往；另一边是现代邻国饮种实验扎根发展的时代故事。从山野野生果树，到古人庭院一园李香，再到今天规模化的特色邻国产业，李子的故事也是新疆瓜果之乡发展的缩影。大地给予的馈赠，时光沉淀风味，颗粒筑基生长，才有我们舌尖这一口来自天山南北的酸甜芬芳。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再见喽。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全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现在播报。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2: Radio Plus
5: 占领城市最中心。

0: 精彩的莱萨。
1: 车里风评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3: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一起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这首歌一点都不难啊，而且呢它是由一篇文章改编的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应该能够大概猜到了，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吧，谁演唱的什么歌，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吧。

0: 一首很经典的来自于张杰的《少年中国说》，大家答对了吗？这也是一篇很经典的文章，对不对？而且呢，这是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创作的散文，也是收录在这个小学的课本当中啊。那经过张杰的重新演绎之后，哇，这篇散文好像变得很简单了，一下很好背了。我就记得啊，身边有5年级的孩子说，哇，这个很好背啊，把张杰的这首歌学会了就背会了哈。所以你看音乐和文学结合的魅力，那很多朋友也非常厉害啦。我们看看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哈。微信平台当中的朵朵像太阳，还有这么近这么远那么近，还有这个声乐课代表刘武双、燕子、月之者，还有蓝宝石啊，都是答对的。嘉禾不对哦，嘉禾发来的是星河落落的《少年中国说》，这是张杰演唱的咯。那我们要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就是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啊，不愧是声乐课代表啊，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说到了这样一篇经典的文章，而且呢也伴随着昨天匆匆忙忙的脚步啊，很多无论是小学生啊、初中生啊、高中生啊，甚至是大学生们啊，都陆陆续续开学了。伴随着凉爽的秋风，2026年秋季的新学期已经如约而至了。哎呀，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暑假啊，同学们又重新回到了校园，开启了新的一个学期的学习旅程。有些同学会发现啊，有些家长也会发现，哎呦，这假放的有点长了，这怎么让孩子能够收心呢？你看假期的时候经常去看手机啊、 iPad 啊这些电子产品，或者出去玩啊，或者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啊，什么学打羽毛球啊、游泳啊等等啊，这个安排的可谓是丰富多彩。可是刚刚回到学校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应？没关系，给孩子们大概一个星期的过渡的时间。那在这个时候，在作业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啊，如果时间条件允许的话，也不妨可以给孩子安排一些科普纪录片呐，包括一些看得见的课外课堂，可以帮助孩子们在过渡的时候，哎，既看了一些这样的这个作品啊，同时也能够拓宽眼界，增长见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为各位同学们、各位家长们整理了一份值得观看的清单。在刚开学还不是很忙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也不妨可以带着孩子啊，家长呢请在未成年人的陪同下观看啊，这些呢都是好节目、好作品，也是可以让孩子们学到很多。说到了新学期，央视频呢最近推出了一档节目啊，叫做你好新同学。那结合着新学期大家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呢，相关专家也给出了一些解读，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央视频带来的这段你好新同学，相信对很多同学们、对于很多家长朋友们也会有一些指导和帮助哦。
1: 欢迎收看你好，幼升小，小升初，换了新环境孩子能适应吗？
2: 每年开学都有孩子短暂不适应，课程跟不上，交不到新朋友，找不到洗手间。但是家长请放心，这些问题呀，学校想的比您更早更细致。
1: 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聊聊学校为了迎接新生到底下了多少功夫。
3: 北京小学为了帮助孩子平稳地适应小学生活呀，早就准备了一套适应大礼包。第一，暑假家访不可少，老师们都提前跟孩子见个面聊聊天，开学就不会太陌生了。第二呢，创新趣味课程，我们拒绝填鸭式的枯燥的教学，而是创新花蕾课程，优化上课的方式，主打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让孩子们学得开开心心。第三，班主任会组织破冰活动，让孩子们相互认识，早一点交上自己的好朋友。每个学校啊都做了类似的安排，您就负责把孩子送来，剩下的交给我们。
1: 开学第一周是行为习惯养成周，有经验的老师不会直接进行教学，他们把精力和功夫都花在学生的团队意识、个人独立做事的培养上，教学上则进行课堂习惯性适配性练习，学会听、 上下课的铃声，知道课前做什么，课上做什么，课后做什么。只要家校协同，家长充分的信任学校，信任老师的专业水平，跟着学校的教育教学节奏陪伴巩固就可以了。
4: 如何让小朋友对新学校的生活怀着期待呢？有的学校呢，就为孩子们准备了毛茸茸的陪伴熊，孩子特别想家的时候，就可以抱起小熊，还可以和小熊说说悄悄话。当孩子慢慢适应和熟悉了学校的新环境，小伙伴自然代替了会说话的小熊。同时呢，我们还要努力去创造适合的物理环境，比如精心的布置教室的环境，营造富有童趣温馨友好的班级氛围，让每一个小朋友都有归属感，这样孩子就会自然度过适应期。
5: 开学前两月是黄金缓冲期，建议家长调稳多促，做好四个助力。一是调节奏，和孩子共同找到初中生活和学习的节奏。二是稳心态，和小学相比有起伏非常正常，多关心状态，不只盯着分数，给鼓励给信心，保护孩子的学习热情。三是多协同，主动配合班级，在孩子和老师之间传递赞美，毕竟啊，亲戚师才会信息到。四是促融入，鼓励孩子多参加活动，快速找到归属感。初一适应的核心是养习惯、积内驱、练能力、塑成长性思维，家校双向赋能，一定能帮孩子初中开挂，轻松过渡小升。

0: 新学期新气象，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关注来赛来赛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开学季。其实在开学季呢，有特别多适合推荐给同学们家长们的一些有意义的纪录片啊，包括一些精彩的节目。从这些节目当中呢，我们既可以寓教于乐，又可以长知识了。特别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央视的这一档跟着书本去旅行的文化教育类节目。它以教材以及经典名著等文本为线索，在读万卷书的同时，也要行万里路。那在这档节目当中呢，也是走进了文化古迹、大美河山、实景实地的讲故事，触摸历史，感知文化，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呈现新时代壮美画卷。那这档节目呢也是非常厉害啊，从2019年开播以来呢，已经播出几百集了，现在每周都还在更新，一集呢也就20多分钟，所以呢这个就是也是时长是可以的啊，不会让孩子看时间太长眼睛疲劳，知识的密度确实令人惊叹啊。那在这档节目当中可以说处处是考点，让孩子们哦不仅了解这个景点，不仅了解这个历史人物，那还了解更多深层次的一些背后的故事哈。所以跟着书本去旅行，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来
1: 爱通岩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夏，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这首《北庭作》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吉木萨尔县位于天山北麓东端，岑参曾在此工作生活近3年。书本旅行团邀请到赵永清一起去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2: 这个是一个岑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这首《北庭作》这首诗你见过吗？
3: 见过。
4: 那岑参做的这首《北庭作》表达他什么样的思想呢？
5: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夏，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冲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1: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5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千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5: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

0: 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1: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0: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2: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事啊？
0: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3: 数位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4: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5: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4: 10米。
3: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数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0: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6: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0: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6: 随风满地石乱走。
0: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法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法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3: 岑参似乎一直都在用诗歌记录自己看到的事物，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如何呢？秦王感到远，思向梦中归。岑参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希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但都未能如愿。
7: 那这就是在这个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节目当中啊，关于这个北庭的一段故事哈。那其实呢，在这档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值得精彩探索的部分，大家不妨呢可以打开央视的相关节目，一起来看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这一期呢，一起去探索的是岑参的边塞故事，通过这档节目可以长很多知识哦。
8: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9: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7: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阵风5级左右。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0: 乡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精彩的来下，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
4: 完了，
1: 好听的来下。好看的来下，
5: 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6: 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下来下，
7: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萨来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和热播电视剧，还有热播的综艺节目啊！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获取更多的资讯了。那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929文化流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接下来呢，来猜猜看啊，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待各位的微信光临。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哈，演唱这首歌的人呢是4个字。哎，纵观现在的娱乐圈，4个字的艺人不多，对不对？不是大家之前所熟悉的那个，是一个新出来的啊。对，他也呢上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特别是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唱功也是非常了得啊。他唱了一首什么歌呢？他唱了一首一部动画电影的歌曲啊，4个字的名字。4个字的演唱者，4个字的歌名是什么？哎呀，有点卖关子了哈，但是相信大家已经猜得差不多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将您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这首歌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重如尘埃》啊，它是来自于之前一部很有名的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主题歌曲哈。大家都猜对了吗？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哈。这个一剪梅、燕子，还有这个银河、月之者、宝丽、嘉禾、蓝宝石、兜兜妈，是不是兜兜妈 go go go， 兜兜妈加油哦。好的，恭喜到大家啊，都回答正确了。谁是最快的这位朋友呢？恭喜到的是兜兜妈，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有时间呢，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或者带着孩子去看一看，最近有很多好看的动画电影，好不好？说到了这首歌曲哈，也是出自于在去年的暑期与大家见面的这个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可谓是掀起了一波热潮啊。它是由动画短片《中国奇谭》当中的一个小妖怪的夏天的原班主创团队打造，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个续篇吧，等于是在一个这样的故事当中，是平行时空的一个全新的故事，也展现出了四个想要这个去这个西行的小妖怪们的故事哈。那其实呢，这部动画电影在当时也是引发了大家很多的讨论，比如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创造了既有真实感又有中国传统审美意蕴的独特的画面，同时呢也给大家讲述了很多好像与大家有共鸣的故事哈。如果说大家还没有来得及看，或者说看完了，也是不妨可以去重温一下的。说到了开学季啊，特别适合推荐给孩子们的一些节目，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上半段说到的啊，你好新同学呀，包括开学第一课呀，跟着书本去旅行呀，还有一些纪录片啊，典故里的科学呀等等啊，都是可以去看看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寓教于乐的话，那为了体现亲子之间的亲密感，也不妨孩子啊，家长和孩子们一起看看这样的动画电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能够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嘛。所以呢，这部《浪浪山小妖怪》，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部经典。
1: 对面来者可是唐僧师徒？
2: 原来方丈认识贫僧啊！
3: 大胆，接见如来，为何不拜？
2: 如来长这样啊？你到底在做什么？
4: 取经，我们现在渴求了妖界人界都救我们三番。
2: 你谁呀你？
5: 求就上，不求就滚！
6: 还有大头娃娃就在那，头子骗小孩呢！去找我们看，就是孩子。
3: 给我住口！
4: 妖怪，你休想动他一根毫毛！
3: 就你这本事，还想去取经？你们这帮冒牌货！
7: 骗子！
8: 骗子！骗子！

0: 我想回浪浪山，
1: 恨能去取经不？
2: 你不是取经人，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
1: 这世堂谁厉害就站谁那边，怎么没错？
0: 不，要是见死不救，取经又有何用？

青过山岗，九曲迎风呼啦哇的摘，妖怪解了那多长。为民除害没名扬，百姓借了齐花家，一切

0: 这部非常经典的动画电影叫做《浪浪山小妖怪》，你有看过吗？其实呢，在今年的暑期档啊，有很多的电影与大家见面啊，跟这部电影有点类似的呢，就是《八仙》了。我们知道《八仙过海》的故事哈，那今年与大家见面的《八仙》这部影片呢，就是以《八仙过海》为灵感原点，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创作，也是围绕着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的，聚焦他们在成仙时的凡人。人时期，通过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他们的机智还有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呢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而这部动画电影也真的是可以体现咱们中国动画的制作水平和能力啊，非常厉害，也是受到大家的好评。以喜剧的风格和年轻化的创新演绎这一经典的传说，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东方哲学当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和坚守的主题。我们先来听听这部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的精彩预告宣传。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要多少都给你。
3: 有这种可能吗？
2: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堂阁。
1: 我们是凡人，想判神仙的什么罪？
4: 你带过我一个呗。
5: 行，
4: 我也两分钱，你少要两分，
6: 他也要一分啊。
7: 哦，谈钱好俗啊。
4: 加我一个。
8: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7: 老子要顿顿不离僧。哎呦，大人哦，这下你多个爹哟。
8: 七成。
4: 别拉我，我打死他。
9: 人越来越多了，
8: 就你们几个还想发财？
4: 大侠，你不会也要一份吧？
8: 你说呢？
2: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我们在等什么呀？
3: 过海啊。
4: 那过噻。
3: 没船。
4: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0: 这部八仙值得一看啊，而且呢在这个暑期档其实还有很多可以适合孩子们观看的动画电影，而且呢也是非常的长知识。就有一部呢叫做三国系列开篇之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它是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而以全新的视角讲述了三国故事，而这也是这个在其中呢以东汉末年为背景，讲述了这个他们人物之间的这个乱世群雄，围绕洛阳展开了权力争夺的故事哈。而且呢通过这部动画电影呢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尊历史成原著的这个感觉，然后也让大家看到了一套三国史诗的开篇。如果还没有来得及看，也可以适合推荐给孩子们看看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
1: 自从光武中兴这百余年间，北扫匈奴，西定西域，可如今宦官祸国，这汉家盛世天下将尽矣。
2: 元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3: 曹都尉，如今这天下大事，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站在我等的对头，要自责。
4: 来了，开始吧。
5: 大将军，
3: 久违了。
6: 我们这是要杀光我和士一系，
7: 请大将军立刻发檄，召唤四方英雄之士来京。
8: 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9: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8: 百余年未有之事，天下大权竟然无人掌握，今日之事，
9: 我者生，你我者死，
8: 只有置之死地才有声望。
10: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存亡有命，有事不至。

感谢季已经来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为各位同学们还有家长们推荐了很多适合在开学季看的纪录片、精彩的节目以及动画电影啊，是可以在寓教于乐当中长知识、长见识，特别推荐给各位。那如果你有更多好的推荐或者有更多的精彩内容，都不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以上就是今天莱萨莱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次，你是怎样的孤独？
1: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心倾听，
4: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十多天了，也没有跟我们亲人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5: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3: 用心沟通，
6: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
7: 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3: 用心行动，
8: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7: 谢谢你们九二九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9: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3: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另外一种方式，热线不太好打的话，您可以关注抖音账号小洛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编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热线

0: 空缺会给您回拨。那优先级最高的就是听节目打电话，我们今天热线开通的时间预计会在中午的2:20左右啊，注意听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胡兆峰，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来服务。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
1: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2: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3: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4: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1: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0: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1: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5: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6: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7: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0: 北京汽车制造厂的车辆，请大家谨慎购买。为什么这么说？杨先生遇到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问题不断在媒体发酵。转交北京汽车制造厂方面，发现这个品牌的售后服务体系，在整个我所了解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中国汽车各个品牌当中属于最垫底的梯队。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说，您先别着急，咱们来听听杨先生的问题描述。
8: 就是我在2016年3月11日的时候，在这个新疆商业北汽4S店买辆2012高低配车，口头给我承诺有3000块钱伤残积分和后备箱的磨合。交了之后呢，等到半个月去提车的时候，这个销售跟我说磨合送不了。当时我就说那行吧，那磨合我就不要了。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3000块钱的积分还有没有啊？他当时我说的是积分是有的，到时候可以让我从那个伤残积分去买那个后备箱的磨合什么的。等了三个月，我就打电话问那个销售，我说这个3000块钱积分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当时销售告诉我说是他问一下他们财务，然后问完之后跟我说是可能要等一等，说现在这个东西有账吗还是什么东西，说让我等一段时间。然后我说那行，然后我又等了将近差不多有一个月，然后他再问一问，一问又是让我再等一等。
0: 问题上线的时间是8月19号，现在已经横跨到9月了，问题又过了一天，是不是有进展？我们稍后来播放上节目之前采采的录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为什么说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售后服务体系非常的拉垮？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简单，有没有给客户承诺？有的话，多久兑现？线下抓紧处理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呀。但是呢，北京汽车制造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通过广播开始胡说八道了。我直接连线的厂家呢，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我们的工单在这个显示8月27号下午的14:28，有一个工单显示我们已经承诺给客户赠送一次保养和500块钱的油卡补偿，客户不满意，坚持要2000块的金额赔偿。我说是这样的话，我得问一问。我就同时连这位听众上线，听众说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我也从来没有提过什么2000块钱的一个金额补偿。这个时间已经是8月28号了，我给客服代表的1035说了，我说你们抓紧了解一下，中间有问题，对一下这个事情。结果他们不对。8月31号我又继续连了他们客服的1033，同样的托词说辞又来了一遍。我说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跟车主对过了吗？你们跟我说你们工单当中显示的这个事情，实际车主就没有得到消息，也并不知情。好，1033承诺我说那我再去问一下。又过了一天，从8月过到9月了，有进展吗？我们回访杨先生今天节目之前的录音。
5: 就是这段时间4S店都没有联系过我，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0: 哎呀，此刻我们要有请北京汽车制造厂和车主上线。
1: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还原第一现场，讲述亲历细节。929爱车有话说，有请当事人。
0: 杨先生上线了是吗？
5: 对，你好。
0: 北京汽车制造厂上线了是吧？
4: 嗯，
9: 生。
0: 北京汽车制造厂客服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

0: 骆驼的骆，向您问好，前面您的工号。
1: 1032。
0: 1032，刚才这个问题您全程在线，不知道我是不是需要再次给您说一遍。
1: 不需要的，我们这边都是有来电记录的。
0: 有来电记录的话，你们工单现在又显示的是什么情况啊？
1: 这边就是给客户赠送一次保养或者500油卡的补偿。
0: 我刚才
1: 是客户不满意这个方案的。
0: 你的这个
1: 是2000元金额补偿方案。
0: 你的工单是不是显示这句话是8月27号下午的14:28？
1: 这个确实是真实的，先生。
0: 这位车主真实吗？
2: 我没接到过电话。
0: 来，你给车主解释吧，这位客服代表。
1: 这边都是有通话记录的，先生。
0: 通话记录，那你为什么不提供呢？我在8月28号。车主就提出了质疑，我说请你们调查一下，
1: 确实是有通话截图的。
0: 来，通话截图现在就直接你给我播放，我这通过广播也正在面向全新疆直播，来，现在给我播放，我来听。
1: 我们这边是播放不了的，可以直接安排我们经销商对接客户的。
0: 你们对接了已经半个多月了，你们还在对接啊？
1: 确实是有联系过客户的。
0: 那你们能不能拿出证据来？现在你只是嘴上说你拿出来了，有录音给我了吗？我8月28号就已经产生了质疑，我已经给你们1035转了，1035当天我就转了。后来呢，8月31号转了另外一位客服代表1033，今天又是您1032，又说你们有录音，有录音这么几天不知道发呀，没有流量吗？套餐没有流量了吗？
1: 这边是有通话截图的，先生。
0: 通话还
1: 有29号下午2:51。
0: 29号。下午14:51，是不是？就是你们
1: 在上，
0: 您说，
1: 上周一8点的时候，还有12点，8月21号、8月5号都是有客户去过店的。
0: 就是你们的通话不是录音，是截图，是不是？
1: 这边有给我们提供这个截图的。
0: 就是有截图，截图当中显示能够显示出来他们的通话录音是要二维码扫描的，是不是？
1: 这边如果需要录音的话，可以安排我们经销商对接客户的。
0: 这位车主他说他们手里有录音，说你明确曾经说过，你要的是2000块钱的补偿，他们说给你承诺一次保养和500块钱的油卡，他说他们有录音，你觉得他们会有这个录音吗？
2: 没事，我这儿有录音，你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0: 你的录音是什么内容？
2: 就是每次4S店给我打电话，我俩聊天的记录都有。
0: 所以说，这位客服代表，就是你们北京汽车制造厂这么大一个企业，把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不清楚，是吧？
1: 确实是这样的，先生。
0: 产生了分歧，你们也没有必要再去了解，问一下客户到底是啥情况，是不是？录音呢？媒体在8月28号就产生了质疑，你们又过了几天，9月1号又告诉我你们的录音是有截图的。
1: 这边核实过了，确实是真实的。
0: 录音可不可以发给我们？
1: 可以对接客户的。
0: 可以对接客户，所以说媒体对这个事情的关注你们也觉得无所谓，对吗？
1: 这边可以再反馈一下。
0: 你们北京汽车制造厂按照这样的方式下去，你们想干什么呀？
1: 好的，那这边再帮你反馈一下的。
0: 你反馈了几天了？8月19号到现在为止15天的时间过去了呀，你还在反馈，你们没有能力就退出新疆市场，请你们，因为其他有担当的品牌多得很，因为你们这一个问题，天天耽误我节目一些时间，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们的时间。如果说你们没有能力解决客户的后顾之忧，遇到客户投诉的时候没有办法给客户说清楚讲明白，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诿，我就恳请你们退出新疆市场，让其他这么多有担当的品牌多一点的市场份额，虽然你们的市场份额已经很小了。
1: 这边再帮你反馈一下的。
0: 你信不信明天我还能再打过来，你们今天还是不会有反馈。
1: 这边再帮你反馈一下，先生。
0: 你们没有值班经理吗？有没有负责人？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给到我，或者转交到你们负责人那里去。因为我觉得咱们1035啊、1033啊、什么1032啊，我觉得你们根本就没有权限。
1: 这边对外电话是只有这一个的，先生。
0: 好吧，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期待着得到你们的回应。该说的事情说清楚，该讲的事情讲明白，这是你们理应作为企业在客户有顾虑的时候你们需要说明白的。我没有说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一定是你们企业的问题，但是你们拖沓的回复方式，你们的企业在中国汽车目前的这个行业已经做到垫底了。

0: 你可以听听我节目，我不是在这危言耸听，你看其他品牌的效率是怎么样的，好不好？1032，我们期待着明天有回复，好吧？来场外来向这位客服代表提交这位车主的联系方式，这位车主，客服先下线，这位车主稍微留一下。这位车主，我再明确问一下，厂家明确告诉我们，他们的录音当中明确了给您赠送一次保养和500块钱的补偿的这个事情，您说不满意，坚持2000块的金额补偿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对吧？
1: 对，2000块钱我没有说过。
0: 好，我明白了。好，来场外提交。这位车主，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你选购了这个北京汽车，去了这家赛伯特的双翼 4S 店，到目前为止，你作为北京汽车制造厂的车主，212的车主，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现在挺让我失望的，因为买这个车大部分都是因为怀旧啊，喜欢越野或者怀旧才去买的这个车，但是现在买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售后和他们这个态度就让我很失望。
0: 嗯。
1: 这个车我估计也就是再开个2-3年，我肯定会卖掉的那种。
0: 以后如果说再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品牌吗？
1: 不会了。
0: 啊，不会了。好，我明白了。您的话也给其他车主一个参考，我们会继续关注，把他们该说的说清楚，该讲的讲明白。这就是北京汽车制造厂。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买车之前谨慎选择？买车之前听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就是一面镜子嘛。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吧，对着这面镜子咱们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北京汽车制造厂这么多年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售后服务体系完全没有一点点好的改观。这个问题复杂吗？我28号向你1035提出来，你说你没有录音发来呀，我们一对，如果消费者撒谎，我直接终止投诉结束了呀。但反正没有，你去对一下 4S 店你提供的这录音是怎么一个回事，有问题抓紧跟客户道歉，变相关怀，解决这个事情就 OK 了呀。没能力解决，为什么你们的车辆销量不好？为什么比亚迪的车卖得好？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了一个问题，车主买了一台比亚迪的车，买上之后发现问题，可能车主都想退车了，我想这个问题可能麻烦了吧。结果第一个工作日问题投诉上线，第二个工作日回访车主解决了，我们甚至不用问过程，这就是企业的区别。北京汽车制造厂赛伯特双翼 4S 店建议大家谨慎考虑。下面一件事，马女士向我们投诉东风本田啊，这个问题是属于跟进啊，因为问题上线当天就有了一些进展，但是现在需要再推进一下，听听马女士的问题描述。
2: 2025年2月24号，在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市东风本田汽车金宝特约服务店，然后通过了这个销售人员曹杰，购买了一辆11代的英仕派三厢的2024款的，然后1.5CVT 精英版的本田汽车。然后，当时买完之后，是因为，财务说是他们把那个车钥匙和合格证抵押在了厂家，然后只给我们给了一个车钥匙，然后一直到至今都未解决。
0: 2025年2月份买了一台车，结果呢车钥匙说一周之后给，另外一把车钥匙一周之后给，结果1年半过去了还没给。问题上线的时间是8月25号，当时转交东风本田客服的7510，线下虽然没有给媒体回应，但是给客户回应两种方式，说要么补钥匙，要么我们再跟您沟通其他的方案，车主是认可的，说这个介入节目之后效率没想到这么高啊，之前呢1年半都没解决的问题打到媒体当天就有进展有方向了。那因为对于东风本田我也相对比较了解，就线下肯定会去做这个事儿，既然给客户承诺了，但是车主有点等不及了呀。25号上线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马上一周了，我们回访车主，钥匙配到了吗？马女士，他们给您兑现了吗？
2: 他没有拿到，他让我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我跟他又去问了，他说让我今天把车开过去，厂家说要把车过去，什么车价码了，然后编号了，全部弄一下之后才能登记完，才能返回给厂家，厂家才能给我们去做钥匙。
0: 那这个问题不复杂呀，就是不复杂呀，那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你跟我们同步一下就完了吗？对不对？那这个时刻场外正在连线东风本田是吗？嘉瑞啊，场外正在连线东风本田吗？那就现在目前是。

0: 马女士阴湿派的问题啊，那就一会儿联系一下，需要要东风本田给我们给一个差不多量化的时间，我们再同步给消费者，好不好？下一件事，朱先生向我们反映买了一台哈弗猛龙，结果呢是冲着补贴去的，车买完补贴没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听听朱先生的问题描述。
1: 我2016年6月24号开上我的那个旧车到咱们那个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那二期那个 4S 店去购车，就是旧车开过去看能不能走国补，还有里那个长补。
0: 嗯嗯。
1: 然后车开到现场了，车他们也看了，说我的可以领国补，然后我就现场直接全款提了一辆猛龙 Plus。然后购车之前嘛，他给我说的是可以领国补，可以领长补，但是我购完车第二天去办理旧车过户的时候，我的旧车存在我名下以前有三辆没有满一年的电动摩托车，我给别人过户了，导致我现在的二手车交易统一那个发票开不出来。
0: 嗯，
1: 现在工厂的长补也给我发不了，国补也领不了。
0: 嗯嗯。这位车主向我们描述，我当时是冲着国补和相关的补贴去的，结果车买来了，你告诉我这个补贴也没有，那个补贴也没有。车主也说了详细的原因，是车 4S 店当时在他去置换车辆的时候帮他查了，说你的这个是符合条件，但是车主实际去到云闪付上去申领的时候发现他是不符合条件的，原因是自己名下曾有三辆未落户一年的电动摩托车，他给别人曾经过户，导致这个补贴拿不到。与此同时呢， 4S 店把相关的厂家补贴的据车主描述是8000块钱已经优惠到车价里了，因此呢这8000块钱我给你优的汇到车价里，但是你得给我再交个8000块钱，等到你把二手车的手续拿过来确定这个车已经过户了，然后我再把这8000块退给你。据车主描述啊，由于我的这个手续问题，我也太信了 4S 店，因此导致我国补拿不上，长补拿不上，说国补可能涉及到有15000块左右，长补呢8000块，进出23000。那车主不愿意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将此问题转交到了哈弗客服，我说请你们调查和了解一下到底是啥情况，我们来听听 4S 店方面怎么说。
2: 但这个情况的话，你说门店我没办法去预知这个东西啊，我们该请的所有义务都已经尽到了，也给他前前后后从六月份解释了5次了，而且他打我们直营电话，我们也再一次跟他解释，包括跟厂家这边沟通，包括我们去跟那个交管上面去沟通，那确实做不到这个过户的情况了。
0: 那现在目前 4S 店方面在买车的时候承诺的非常好，但是呢线下又的确发现有实际的问题，导致车主的现在的补贴拿不上。昨天呢我在跟车主沟通的时候，我在讲你这个事情最核心的重点是 4S 店有没有给你承诺的非常好，比如说有微信录音什么短信截图什么视频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啊100%哥这个你能拿上，类似这样的字眼。如果说他们给你说的是我可以帮你申请，那这个现在拿不到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说 4S 店把话说得非常满，现在又拿不到啊，即使媒体介入之后他们不愿意主动承担，但是起诉大概率是有赢的可能的。之前节目当中我们接触过类似这样的案例，一些极个别的销售人员为了成交车辆把话说得非常满，被车主留痕了，结果后期补贴拿不上，起诉了之后 4S 店和相关的销售人员承担这些没有拿上的补贴，因为您肯定是帮着车主申请而不是承诺一定会拿上，类似这样的字眼。如果说你把话说满，那这个事情最后即使车主起诉人家也能赢嘛。我们接到 4S 店的回应，表示我们已经尽了努力了，车主也投诉了，投诉了之后我们也解释了，但是的确是拿不到嘛，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办法，对吧？那朱先生，我们给他回访，他有接到电话吗？
1: 您录的就是，我看你的手续是合适的，是没有问题的，能领国补的。但是我看不到你的车管所信息，但车管所信息是完全在之后的事情。
0: 嗯。我们本来想着把这个问题上线给他对清楚，刚才呢又跟 4S 店进行了联络， 4S 店直接一句在忙没时间上线。没时间上线不是你们说了算的，你们开门做生意遇到你们的客户的疑虑，媒体在中间想要把问题抽丝剥茧的说清楚讲明白，你们一句没时间上线，我觉得你们这家 4S 店作为长城汽车的授权商，在我节目当中这还是头一次啊，好像配合程度不高。 没有记错的话，不论是我们的团队还是小洛本人，针对这个问题都跟4S店方面。

0: 进行了沟通。我说两种方式，如果说你们当时说的太满，现在变相跟车主沟通一下，如果说你们当时说的不满，线下该捋一下为什么国补和厂补都没拿到呢？车主当时进你们店的需求就是享受补贴才在你们店里买的车啊，是不是这么一个逻辑？那你 4S 店既然不愿意接受我们线上跟客户来对这个事儿，那我们就只能作为投诉向长城汽车再次转交。你好，长城客服，你好。
1: 嗯，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1: 坐骑工号1916。
0: 1916号客服代表，昨天的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转了1909号，也是您的同事，麻烦您做一个记录，车牌号新 AF 哥6573。新 AF 哥6573。
1: 好的，谢谢。
0: 车主2026年6月24号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城北汽车城买了一台猛龙 Plus 啊，那边应该只有咱们一家哈佛猛龙 4S 店，车牌号是新 AF 哥6573啊。当时呢，车主拿了旧车去，在 4S 店明确告知他可以享受到国补的情况之下，在咱们店里提了一台哈佛猛龙 Plus。结果呢，相关的手续办完之后，车主在申领国补的时候发现这个国补是领不到的。与此同时呢，厂补的8000块也拿不到，因此车主向我们投诉。我们呢，昨天呢，出于对于问题公正客观的了解，转交到了 4S 店。 4S 店大概核心意思是我们已经尽力了，我说这个问题线下得要跟车主详细再对接一下，看车主手里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证据，如果说有的话，你们变相跟客户沟通一下，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另说。线下的车主的观点和 4S 店的观点不一样，我们尝试把两方都连上线，把该对的对清楚，该讲的讲明白，如果说不是媒体层面能解决的，下一步该起诉起诉嘛。但如果说车主手里没有证据，我跟 4S 店再去沟通其他的方式，看有没有把这问题有一个更好的收尾方式。 4S 店我们刚才打电话过去了，说再忙没有时间上线，所以说我就只能作为投诉转交了。那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国补当时你们有没有把话说满，告诉车主一定能拿到，如果说你们说满了，那这个事情即使人家的确拿不到，起诉的话有可能车主还会获得胜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国补如果说拿不到的话，厂补车主的手只要有二手车的过户手续给到你们这儿，厂补车主应该是可以拿到的。但车主昨天向我投诉的时候说国补厂补都拿不到，这位车主是不是？
2: 对，是的。
0: 啊，昨天的 4S 店跟您联络的时候有说厂补可能能拿到的情况吗？还是就没有跟您联络啊？
2: 就没有给我联系。
0: 那就这个事情意思是我们既然之前跟你沟通了很多次，现在呢你即使投诉到媒体去我们也不管你，大概是这个逻辑是吧？
2: 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0: 好，我明白了，那我们就只能作为投诉转交长城客服。在我的印象当中，整个长城旗下所有的品牌配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之上为什么都投诉到媒体来了，线下呢好像也没有跟车主对接的太清楚。我们节目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哪怕你跟车主说我们再去跟详细调查一下需要几天的时间，这也是个窗口期嘛，但是好像你们也并没有这么做，我就只能作为投诉再次转交长城汽车的1916。希望我印象当中的长城汽车，效率高的长城汽车赶快回来吧，好不好？我们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和媒体的联系方式，场外说我再跟这位车主沟通一下，车主别下线，长城客服可以下线了。今天上节目之前我本人也跟您通了电话，我说您把录音发过来，录音现在发过来情况怎么样？
2: 我现在刚把它找出来。
0: 刚找出来，那您就发过来好不好？
2: 好嘞。
0: 场外提交吧。这个问题啊，我做一个预测，大概率车主可能后来也拿不到相关的一个国家补贴，不一定能够拿得到。但是这个过程该解释的说清楚，该讲的讲明白，你们 4S 店也对一下，不是没有给你们给时间呢，对不对？长城品牌整个长城系列在我印象当中服务都是比较 OK 的，这不知道这是啥情况吗？下面一件事，马先生向我们投诉人保财险的理赔问题，听听马先生的问题描述。热线已经开通了，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2563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929。马先生，请讲。
3: 我的车是在7月16日下午在机场高速北山过一点往市区方向发生的交通事故，发生了车辆追尾，后续对交警大队尽责，划分责任是我的全责。然后呢，当时就开始在现场拨打了这个报警电话，包括这个保险。

0: 电话进行报案，结果事故一直拖到现在，他保险公司不予理赔。当时车辆的车头整个都碰得很严重，包括车辆主副气囊就全部都爆了。据四 S 店这个定损发现的金额是39000多，
1: 嗯，
0: 然后保险单方面定损是29000多，后续就在一直因为这个定损金额的问题，
1: 嗯，
0: 啊，发生争执。
1: 车主呢，车辆发生了事故全责的情况之下，自己的车 4S 店定了39000，但是呢保险只定了29000，导致差异，导致车辆目前没法维修。与此同时，车主说自己的车上有人伤的保险公司也不予理赔，说人保的法务代表会和他联系，也没有和他联系，实在等不及了给我们打电话投诉。问题上线当天，也就是昨天，我们转交人保跟929的对接人马经理，节目之后另外一位负责人直接跟我们取得了对接。怎么说，
2: 这个案件是给客户答应的是我们星期五之前给客户一个明确的一个金额，明确的一个答复啊，客户也表示认可了，这个案件也比较特殊，
1: 嗯，
2: 然后我们也上报这个领导了，然后现在会商这个案件，这个到时候我们周五时间肯定会给他给一个答复的。
1: 那没问题，哪怕需要时间，就包括刚才的这个哈佛的问题，哪怕你需要时间啊，我们大概多久给个回复，我们都给时间，期间我们可以不管住。但是你不能一边又没跟车主对接清楚，一边又没有说需要量化的时间，一边又没有解决，你说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跟听众交代啊，对不对？下周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跟，过半年马上继续回到节目里。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4: 929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5: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8: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9: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10: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11: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2: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你要是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9: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1: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9: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13: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4: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5: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9: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1: 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3-929，0991-2563-929，有需要抓紧拨打这部电话0991-2563-929。有请肖先生，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儿？长话短说。
16: 你好，你好，小罗，我是去年3月15号在车展上订了一辆起亚塞图斯，地址是那个天然气车神恒生新亚。
1: 天恒汽车城恒。

0: 不新亚啊，
1: 新亚啊，对，
0: 恒是哪个恒？竖心旁的恒吗？
1: 对，永恒的恒。
0: 啊，生是生，
1: 就是升学的升。
0: 啊，升学的升啊，升起的升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升国旗那个升。
0: 恒生新亚，新是新疆的新，亚是起亚的亚，是吧？
1: 新是三金那个新。
0: 啊，好嘞。买的什么车？
1: 起亚塞图斯，1.5自动豪华。
0: 您继续说。
1: 啊，然后目前在用车大概半年左右，我回老家的途中，然后停了2天，出现车全车的高低音喇叭全坏。
0: 嗯。
1: 然后在当地的成都当地 4S 店做拆检，然后确认我的高低喇叭是坏了。坏了之后，我返回到当地的就是我们恒盛新亚起亚 4S 店，然后他又给我拆检一次，再次确认我的是坏了，然后再索赔。索赔完了以后换完之后就出现我的这个。主副驾驶的双玻璃升降器也是有很大问题，无法正常使用。然后他们也是在给我索赔，索赔完了以后，他们要求要跟我更换，但是我没同意。为什么？因为他涉及到拆我的那个主副驾驶的一个车门，因为我是新车嘛。然后我要求他们给予做补偿，但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给我任何的补偿。然后最后 4S 店是给我说是一次保养，但是我还是没同意。然后就近是这个汽车这个副驾驶座椅一直当当当当当就这样响，然后因为这个我也进店很多次，然后包括这个中控台也是异响很比较严重，然后现在就是还有我的左后减震器漏油已经换掉了，然后昨天起亚的 4S 店的售后经理给我打电话，我的右后，因为当时做完左后的时候我让他检查右后现在也是索赔也回来了。我现在没有同意换，因为他们目前来说没有给到任何的政策，但是把我的车已经拆得七零八碎了。
0: 嗯，
1: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拆的七零八碎，好，我明白了。您的车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1: 新 A535BQ。
0: A B 的 B 是吧？
1: 啊，对 ，A B 的 B。
0: B 新 A535BQ。那我
1: 这是 A B C D 的 D D Q。
0: 新 A535DQ 就是冰激凌的那个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我明白，新 A535DQ 啊，好嘞，
1: 啊，对对对，
0: 好，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您还有什么其他重点要说，还是还没有说完的问题吗？还是重点已经说完了，我就转交了？
1: 大概问题是这么样子的，我的诉求比较简单，就是他们可以拆解我的东西，但是要给我做相应，但是我之前一直给就是厂家反馈，我要求要换车，或者说是。零损就是置换新车，但是他们目前为止一直不同意。
0: 嗯，
1: 因为他说不，我这个不涉及到三大件嘛。
0: 嗯，
1: 然后当时也是投诉无门，也没有办法，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0: 嗯，也就是说现在你可以拆可以修，但是你也得要给我一些适当的关怀或者一些适当的延保，确保在以后我用车的过程当中不会出现更麻烦的问题，对吧？
1: 我大概给他提了两个，我说要么你把我所更换的东西做一个延保，
0: 嗯，
1: 或者说你给我做一个整车的延保，
0: 嗯，
1: 最起码你让我放心，我也不是说为了要讹你的钱，
0: 对
1: 吧？
0: 对，是的，是的。
1: 但你能给我解决我的问题，然后适当给我延保，或者说你给我一定的经济补偿，我就这两点。
0: 好，我明白了，合理的。这个问题我转交东风悦达起亚客服，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2: 1022。
0: 不知道这个问题我是不是需要从头到尾再跟您说一遍，还是您全程在线？
2: 我这边已经记录。
0: 啊，那就麻烦你把这问题抓紧落地一下。车主的需求不过度，如果说车主所描述的这些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话，请你们东风悦达起亚厂家抓紧去调查和了解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如车主所说，我觉得修好目前所有有问题的地方，并且呢适当的关怀，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做的。毕竟你们的新款赛图斯最近咨询的人也比较多，性价比也比较高，你不但让老车主寒了心啊，对不对啊？
2: 嗯，
0: 好不 好？那这位车主啊，我们先到这儿，应该速度是不慢的，但是我也不敢打包票，但是热线只要进了我们直播间，一般工作日是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也就是明天在2点之前多一点啊，一两点之间，我们会给你打回访电话，直到这个问题解决了为止。
1: 哎，好嘞，
0: 好吧，啊，好嘞，我们先到这儿。这位客服，我们也谢谢您的接听，场外提交联系方式。这位车主也到这儿。目前空缺的热线是2561929和2565929，0991-2561929，2565929。热线接的时间久了呀，

0: 车主说，那我不同意，你给我关怀一下才行。结果后来呢，副驾座椅异响，中控台异响严重，减震漏油，换了一个，另外一个也漏，减震它是一个一个换嘛。然后呢，当然减震的质保它不一定会有多久，但是呢，结合之前所出现的问题呢，谁作为车主心里可能都不好接受这件事情吧。各位您说呢？目前空缺的热线2561929 0991 2561 929，
1: 用心倾听。
2: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十多天了，也没有跟车主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3: 怎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1: 用心沟通。
4: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
5: 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1: 用心行动。
6: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5: 谢谢你们交交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6: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1: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北京汽车制造厂之前的那个212的那台车，大家不要搞混了，因为北汽听着是北汽，但是两个不是一个公司。之前好像两家公司还因为这个事情在舆论上发酵了一段时间。北汽212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当然北京汽车像我们所说的 BGO 40BJ60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效率好像都一般大家猜猜这两天关注的这个北汽212的问题多久能解决最后肯定是会说清楚的，但是这个过程伤害了是谁？他们自己嘛，拖沓的售后服务体系，选择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谨慎的大家发的消息，不论通过微信的还是通过抖音直播间的，我都看到了。我们继续来准备接听2565929的一位姓朱的朋友，现在电话还没有上线，电话没有上线。我看群里已经提示我朱先生上线了，我们请我们的同事快速调试一下。
1: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有请这位朋友上线。你好，
7: 你好，小赵老师。
0: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长话短说。
7: 我21年7月28号在美东哈弗塞的H6。
0: 嗯。
7: 然后嘛，我车过质保了，我今年都26年了。
0: 嗯。
7: 在我车前段时间不是一直报那个 CVN 的报警吗？
0: 是什么报警？
7: CVN 学习故障，
0: 嗯，
7: 然后我找过前面中间找过3回嘛几回，他们一直解决不了，一学习完还是报警，他说发动机得打开，我昨天不是有时间我过去打开了，
0: 嗯，
7: 打开了现在又给我换，说是里面偏心轴也会了，
0: 嗯，
7: 轴承瓦盖那个偏心轴瓦盖也会了，但是我这个偏心轴有单独位的，不贵，600多块钱，
0: 嗯，
7: 但这个瓦盖小小的东西，但他必须得换总成，
0: 嗯，
7: 一个总成要4800多，
0: 嗯，
7: 然后他必须得换，然后我们昨天不是。燃了1000，
0: 嗯，
7: 然后后面又给我答应给我厂家方式给我打5折，完了是4700多，
0: 嗯，
7: 4700我不是又发个抖音嘛，发抖音他又给我打电话，他说3500，三千五，今天不是约我去店里面，我说就3000，能活，
0: 嗯，
7: 哎，活不了，他后来同意了，
0: 嗯，
7: 我想问他这个东西合理的没有了，一个小东西坏了，为啥又坏整个总成啊？
0: 现在目前很多汽车的配件，它在车辆一开始的设计之初它官方为了什么什么这个性能也好，这个静谧性也好，可能都是设计成总成，另外一方面其实它都会想着是在售后增加产值嘛，花钱花得多呗。现在目前你们达成一致了是不是
7: 他现在没办法，今天又约我去了嘛，我今天着急了，应该现在我前面又给你发信息没发，然后他们又给我3000块钱给我修，然后要我掏个什么加工费，什么还有什么气门内饰得加工嘛？干啥？
0: 嗯，
7: 350到400，他们下来得3500块钱。
0: 那钱已经交了吗？
7: 没交，等着他修好之后再交钱。
0: 那你车辆已经开始在店里修了吗？
7: 已经，昨天已经拆开了，开表了。
0: 已经拆开了。那就这样吧，这个问题呢可能我没有办法给您给到这个更加专业的回复，我请我们节目组技师上线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好不好？给你一些参考意见吧。一位车主刘技师一位车主21年的7月25号买了一台哈弗 H6 车辆目前其实是已经过保了，但是呢前段时间有一个 CVL 报警是吧？

0: 这位车主啊。
1: 啊，对对对。
0: 啊，然后呢，去 4S 店说需要学习啊，什么干嘛？处理了三次，是什么？
2: 偏心轴啊
0: 。
2: 就粗轴轴啊。
0: 嗯。偏心轴和这个瓦盖也必须更换，结果呢就是费用比较高，差不多涉及到一开始报价是多少？4800多。
1: 对，加手工费得9700多。
0: 加手工费9700多，结果呢后来车主又投诉啊，又是发短视频的，最后说3500，结果3500之外又有一些其他的费用。
1: 三千，然后加那个。外面手工加工总共是3500，3400块钱，差不多。
0: 那这位车主其实想问的是，现在都设计成总成这样的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吗？就是到 4S 店处理，如果说在外处理的话，会不会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或者是更低的价格？车主担心的是这一点。
2: 如果说是偏心轴本身已经磨损了，因为现在的这个凸轮轴已经没有瓦的这个概念了。
0: 嗯，
2: 就是直接在铝合金上做工作面的。
0: 嗯，
2: 如果已经被拉伤了，这个没办法弄。
0: 嗯，
2: 他这个3000多块钱是不是要求换一个钢盖了？
1: 对，那个偏心轴有带入位的，600多块钱我可以接受。但是瓦盖是美有美的，但美的我说问问我可以美上，但他们说你可以美上，我们也可以给你装，但是他们不质保，有问题他们不负责。我肯定是有问，我这问题已经困惑了，哎呀，几个月了，我想着一次性把它解决，后面有问题我还得找你们。
0: 嗯，
2: 你不是瓦盖的事情，你钢盖底下什么情况呀？你买的是上盖呀，下面呢？
1: 对，他那个，他反正拆下里面上面的确有磨损。
2: 哎，一般这种情况下就直接建议换钢盖了，
1: 先换钢盖上。
0: 嗯
2: 嗯。
0: 那就这样吧，我把那个节目组刘技师电话场外给到你，这些专业性太强的问题你可以直接问刘技师，他比我专业的多，专业性太强的，好不好？
1: 好嘞。
0: 哎，好嘞，场外留一下刘技师的电话，那您线下就沟通吧，那我们就先听到这儿，好不好？
1: 好嘞，
0: 哎，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啊。那已经过保了，那这个可能涉及到仅仅是一个咨询的过程，我们把技师的电话给到这位车主，线下具体咨询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啊，最省钱的啊，最安心的。目前空缺的热线有没有啊？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5929，这部电话目前空缺。
3: 我是 FM93 浙江交通之声小崔热线节目主持人小崔。
4: 我是来自重庆交通广播汽车世界的主持人林海。
5: 我是黑龙江交通广播汽车时代的节目主持人肖鹏。
6: 我是辽宁都市广播的老帽砍车节目主持人老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羊城交通台车龄时代的节目主持人姜伟林。
8: 我是安静，我是来自深圳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持人。
9: 我是河南交通广播威尼说车的节目主持人威尼。
10: 我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的主播小明。
11: 我是新疆929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
12: 我是西安交通广播参谋长说车节目主持人参谋长齐海涛。
13: 我是广东电台车坛路路通节目主持人路路通。
14: 我是山东音乐台动感991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大乔。
15: 我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张德志。
16: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于彤。
17: 我是880山西交通广播车世界节目主持人葛玉。
18: 我是成都交通广播车行天下的主持人李斌。
19: 我是中国汽车召回网主编吴有声。
4: 我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的节目主持人小刚。
2: 我是 FM105.8 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主持人谢源。
0: 我是湖北楚天交通广播董涛说车节目主持人董涛。
1: 我是杭州交通台主持人吴虎。
5: 我在黑龙江。
18: 我在重庆。
7: 我在辽宁沈阳。
8: 我在广州。
6: 我在深圳。
9: 我在河南。
10: 我在新疆乌鲁木齐。
20: 我在西安。
21: 我在广东。
22: 我在湖北武汉。
23: 我在山东。
24: 我在北京。
25: 我在大连。
26: 我在成都。
17: 我在山西太原。
1: 我在杭州。
2: 我在江苏南京。
3: 让我们共同携手，
17: 共同携手，
3: 共同携手，
17: 共同携手，
3: 帮您维权。
1: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您维权。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由我国提出的国标标准提案，电动汽车 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成为固态电池领域首个立项的国际的标准。该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氢

0: 界定固态电池的应用指南和测试规范。固态电池以固态电解质替代传统的液态电解质，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的重要发展方向。相较传统液态电池，具有续航更长、安全更高、性能更稳的一个优势。该标准实施后，未来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有助于加速更安全、长续航的电动车落地，推动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特斯拉已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市场推出配置简化、售价更低的 Model 3。根据特斯拉官网的信息，这款新车型在中国香港的起售价为 20.5 万港元，约合人民币 17.59 万元。在中国澳门的起售价是 25.2 万澳门元，约合人民币 20.98 万元。该版本对部分内饰配置进行了删减或降级，调整范围涵盖氛围灯、内饰纺织面料、轮毂等部件。同时官方标称 WLTP 工况下单次充电最大续航里程提升到了572公里。目前该版本仅在港澳官网开放订购，内地市场暂未释放引进的信号。不过今年1月，一款疑似廉价版 Model 3已进入工信部的车型目录。该车搭载了 52.9 千瓦时的电池， CLTC 工况下的续航里程是480公里。如果该车以标准版身份引入到内地市场，按照港澳定价倒推，将对小米苏七、比亚迪海豹、极氪007等构成直接的压力，价格战的下一道或许就在路上。除了小鹏 L03 之外，近期呢，小鹏还将推出小鹏 Mona L05 的消息，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啊。日前呢，就网上啊传出了一组该车的无尾实拍图，新车定位是中型 SUV， 尺寸比小鹏的 Mona L03 更大。从图片方面来看，它的前脸延续了小鹏 Mona L03 的设计，高饱和度的亮眼车漆也能够看得出它潜在的用户依旧是年轻群体。车尾依旧配备贯穿式的尾灯，但尾部造型更加偏向传统 SUV 的样式，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的饱满立体。内饰同样向小鹏 Mona L03 看齐，依旧没有仪表，大概率也是HUD， 那下中央导台造型非常的独特，并且提供无线的充电面板，动力大概率也会提供纯电增程可选。其中呢，纯电版最大续航是660公里，增程版搭载 1.5 升的增程器，最大的纯电续航是253公里。再来关注到吉利星越 L Plus 的车型官图，实车呢将会在9月5号正式亮相，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车身尺寸大于现款的星越 L， 它的外观延续了星越 L 家族设计语言的基础之上，换装更大的立体的直瀑式镀铬前格栅，格栅和前保险杠大量使用镀铬装饰件，烘托豪华感。车身侧面提供双拼色的涂装，侧窗的边框、外后视镜座的底座以及侧裙的位置也都使用了镀铬饰条进行点缀，地柱还镶嵌了造型精致的专属几何徽标来彰显旗舰身份。车尾方面配备了贯穿式的灯组，灯带下方镶嵌了吉利的英文标识与星越 L Plus 的名牌，整体层次感分明，而且辨识度极高。尺寸方面，车长4955毫米，轴距2900毫米，采用五座布局，动力提供 2.0T 燃油、油电混动两种版本可以选择。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4，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1: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季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

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电影。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

0: 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 FM929 带给您生活好物的栏目优选百分百，我是佳慧。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怎样的好物呢？其实呢是想跟大家推荐一款家用的养生好物啊。养生好物那当然我们说到了养生一直都是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话题了，那尤其呢是在家就能做的便捷养生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呢今天优选百分百就来聚焦一款家用的养生好物，它就是电动拔罐刮痧仪。在节目当中啊会跟大家全面的去了解它的作用，包括选购的小贴士以及使用和安全的禁忌，让居家养生更加的科学更加的安心。那当然传统的拔罐刮痧啊我们知道都需要专业的人士专用的工具，操作呢是比较复杂的，而家用的电动拔罐刮痧仪把负压拔罐刮痧热敷等功能集于一体，无线便携，一键操作，自己在家就能够做肩颈放松、经络疏通、祛湿缓痛啊这样的一些养生的方式，特别适合上班族啊中老年居家养生的朋友。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养生好物电动拔罐刮痧仪吧。

首先呢，我们要先明确，电动拔罐刮痧仪呢，它不是医疗器械，主要用于日常的保健舒缓，不能够替代治疗。它的核心作用啊，其实非常明确，就是可以能够缓解肌肉的僵硬，改善局部的循环，放松肩颈腰背，辅助祛湿散寒，适合久坐、熬夜、受凉、劳累带来的这种身体酸胀不适的这种感觉，也是日常养生的辅助工具，它不是治病的设备。那当然了解过它的价值之后啊，我们来讲一讲电动拔罐刮痧仪的核心原理。明白了原理才能够用对用好。那第一个核心原理就是它负压拔罐的这个原理哈，仪器内置微型的真空泵啊，通过抽气形成温和的负压，吸附在皮肤的表面，模拟传统的火罐的吸附效果，放松肌肉，打开毛孔，促进局部气血的流通，而且呢不用火更安全，居家使用无明火的风险。

我们再来说说电动拔罐刮痧仪的第二个核心啊，就是恒温热敷。大部分的仪器呢配备加热的模块，温度通常在38摄氏度到55摄氏度可调。热敷呢能够扩张血管，缓解寒凉不适，配合负压放松效果更好，尤其适合肩颈冰凉、腰腹受凉的朋友。那它的第三个核心啊，就是电动刮痧仪器底部呢多设计滚珠啊，或者是平滑的接触面，配合负压与热敷，顺着经络啊缓慢移动，就能够实现刮痧的效果。出痧温和，力度可控，不用手动反复刮，省力又便捷。那当然它的附加功能啊，常见的还有多档位的吸力调节啊，多档位的温控，一键泄压，自动定时，宏观护理，磁吸充电等等，这些功能啊能让使用更加的方便安全，当然呢也是我们选购时的重要参考。当然在这里呢也要再次的强调啊，电动仪器呢是模拟传统的手法，力度呢会均匀，操作呢也会更加的简单，但是不能完全替代专业的理疗，日常保健是足够的，但是复杂的问题我们仍需专业人士的指导。

选购任何家用的养生仪器，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电动拔罐刮痧仪也不例外。那当然呢，我们在选购的时候，第一就是要认准正规的质检与安全的认证，优先选择由品牌资质执行国家标准通过质检的产品，拒绝三无无标识无售后的低价杂牌，机身应清晰标注品牌型号、额定的电压、充电的参数、生产的厂家、执行标准等等信息。那当然第二呢，材质也要安全亲肤，接触皮肤的部分啊，应选用食品级硅胶、医用级材质或者是天然砭石，无毒无异味，柔软不伤肤，避免劣质塑料啊刺激皮肤，尤其是这个敏感肌的人群啊。那第三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电器安全了，充电式的仪器呢，优先选 Type C 充电，锂电池防爆设计，过充保护、短路保护、充电稳定、使用安全、杜绝漏电、过热这样的风险。那第四要关注到的就是它的工艺与细节了，机身无缝衔接，按键灵敏，吸力稳定，加热均匀。

无杂音、无漏气，一键泄压键是必备的设计，紧急情况下可快速泄压，避免拉伤皮肤。那建议朋友们啊，在正规的电商平台、品牌旗舰店、线下商超购买，保留购买的凭证与说明书，售后有保障。那低价劣质的产品啊，它可能存在像吸力不稳啊、加热失控、材质有害、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悠闲百分百。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生活好物啊，跟养生有关，就是家用的拔罐刮痧仪。那上面时段呢，了解到了相应的一些选购的因素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选购时我们要关注到的核心参数啊，来一起了解如何去选到适配自己的需求的仪器。那第一个呢，就是要关注它的吸力档位了，我们建议选择5到20档可调。新手呢用低档位，耐受度高的朋友啊可用高档位，覆盖不同的部位、不同人群的需求。吸力也当然并非越大越好，温和可控才是关键，避免过度吸力损伤皮肤。第二呢，要关注到的是它的温控范围啊，优先选择38摄氏度到55摄氏度多档位的调节，低温热敷保暖，高温舒缓深层的肌肉，加热均匀不烫肤，有

莫若自动断电的保护啊更加的安全。第三呢，就是功能的组合，比如基础款我们关注到的是负压拔罐加热敷，进阶款呢它有拔罐加刮痧加热敷再加一键泄压的款式，高配款呢当中包含了有多档位调节、定时功能、红光便携设计这样的一个组合。那日常家用啊，我们选进阶款就足够了，功能全面，性价比高。那当然第四，我们要关注到它的续航与便携的设计啊，无线充电款更加的方便，续航呢建议单次充满可用3到7天，机身轻巧，握感舒适，单手可操作，老人也能够轻松使用。那第五个要关注到的是罐口的一个设计，大罐口适合背部、腰部、大腿，小罐口呢适合肩颈、关节、手臂，优选大小适中贴合身体曲线的罐口，密封好，吸附稳。

选好仪器呢，正确的使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套啊标准使用家用拔罐刮痧仪的操作流程。第一步呢，就是要先做准备工作，清洁皮肤，确保无这个皮肤上没有汗水，没有这个化妆品。在操作部位呢，涂抹专用的刮痧油、按摩乳或者是身体乳，润滑肌肤，减少负压的拉扯，提升舒适度。那第二步呢，就要开机调档，长按开机，先调吸力至最低档，再调热敷的温度。新手呢，我们建议吸力调在1到3档，温度38摄氏度到42摄氏度，适应后啊再逐步的调高。第三步呢，就是进行拔罐的操作了，将罐口平贴皮肤，开机吸附，停留5到10分钟即可。同一个部位啊，不要超过10分钟，避免长时间负压导致皮肤的损伤。第四步呢，就是刮痧的操作，吸附稳定后，顺着经络方向缓慢的移动，如从肩颈啊，就要从上到下，背部呢从中间向两侧，腿部呢从大腿到小腿，动作轻柔匀速，单次刮痧3到5分钟，出痧即停，不追求深痧。第五步呢，就是结束泄压，按一键泄压键，待负压消失后再取下仪器，不要强行的撕扯啊，避免拉伤皮肤。那最后也就是要进行后续的一个护理了，操作后呢，我们喝些温水帮助代谢，注意保暖，4到8小时内不吹风，不碰冷水，不洗澡，让毛孔呢闭合，巩固整个的效果啦。

别让养生变伤身。那很多的朋友啊，用不好仪器，其实呢是因为陷入到了一个小误区当中。下面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家用的拔罐刮刷仪常见的使用误区以及避坑指南。误区一，当然就是大家经常会踩坑的地方啊，比如吸力越大刷色越深效果越好。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过度的吸力和深刷会损伤我们皮下的毛细血管，导致皮肤淤青、疼痛、感染。温和出痧、舒适舒缓才是正确的方式。那误区二呢，就是会觉得哎呀，每天用、长时间用养生更快。那这个观点呢也是错误的啊，过度的使用会让皮肤和肌肉的持续受刺激，反而加重了疲劳，甚至损伤皮肤的屏障。每周呢我们使用2到3次，单次呢不超过10到15分钟，坚持其实比频繁更有效。误区三就是哪里不舒服就拔哪里刮哪里，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啊，要顺着经络走向操作，不懂经络就沿肌肉的走向轻柔舒缓的操作，不要在骨骼关节啊敏感的部位乱吸乱刮。那当然呢还有不涂润滑油直接就使用，其实这个润滑油呢也可以用身体乳来代替啊，因为呢没有润滑之后，我们直接就将拔罐刮痧仪在皮肤上操作，就会导致皮肤拉扯疼痛甚至是破损。所以我们在使用之前呢还是要用刮痧油或者是身体乳将皮肤呢稍事的来滋润一下再去使用。那当然呢也会有朋友觉得，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使用家用的拔罐刮痧仪呢？那这个想法也不是正确的。那像孕妇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孕妇、婴幼儿啊，本身自己的这个皮肤就有溃疡、炎症、过敏反应啊，都是不适宜去使用的。这些呢，我们都要去规避掉它啦。

家用的电动拔罐刮痧仪是便捷安全实用的居家养生好物，只要选对用对，就能够轻松实现日常舒缓放松身心，提升生活的品质。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优选百分百了，希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科学养生，安心养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安？
1: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我想，我想，
6: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北京时间的16:05，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甜甜啊。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同样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跟着甜甜的一起在杂货铺的时间来聊一聊，来唠一唠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同样有一个这个互动的话题，想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哈。其实呢，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啊，我觉得吃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得到快乐、得到满足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的好好唠一唠关于一个吃货的这个终极素养是什么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问问大家关于吃，你做过哪些出糗的事情呢？就在吃这一块啊，你做过哪些为了吃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一切的这个目光，然后呢就只为了吃那一口你最想吃的东西啊。今天呢，在嘻嘻哈哈杂货铺的节目当中呢，甜甜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了。那么给大家一些时间，大家呢可以继续哈，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想一想，为了吃你都做过哪些让你出糗的事情呢？

北京时间的16:10，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的杂货铺子开张了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甜甜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唠一唠哈。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关于吃货的话题，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为了吃做过哪些就是不择手段，做过哪些这个啼笑皆非，做过哪些让你都没有办法忍受和接受的事儿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跟甜甜一起聊一聊，唠一唠啊。我觉得一个吃货的终极素养是什么呢？就是在吃这一块啊，绝对不能亏待自己。然后呢，我就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发来了信息，看到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叫做小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呢之前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然后我偷偷在底下吃蛋黄酥，酥皮掉得满西装裤都是，站起来发言的时候呢，腿上掉下来一堆这个黄白色的渣子，全公司的人都盯着我看。确实我觉得啊，这是为了吃做的一件怎么说呢，当众就是出洋相的事儿啊。我觉得你被大家看到也还好，就是这个蛋黄酥最后有没有完完全全吃到你的嘴里，我很关心啊。咱别这个出糗也出了，最后这蛋黄酥也没吃到嘴里啊，我觉得那就得不偿失了，是不是？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扬说，怎么在这个时间出现了甜甜啊？对，这个时间呢，也可以叫什么现实出现一下，好不好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之前老板请客吃饭，然后呢，老板夹菜我专桌，这算不算是为了吃出的洋相？这个当然算了，就是一点这个礼仪都没有啊，就是你怎么，就是可能你只顾着你自己想吃的那一口好吃的了，是不是啊？我觉得最起码你应该，哎，最起码我觉得啊，就是你至少让老板先把他那口给夹了，你再转桌，是不是？然后看到偷偷喜欢你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当时家里做了红烧肉，我呢就怕弟弟跟我抢，我就端着碗躲到门后面吃，结果一头撞见刚回家的我爸，嘴里塞得满满的整块肉。真的想问问大家啊，谁的小时候没有干过这些事儿，是不是啊？今天呢，我们在嘻嘻哈哈杂货铺的节目当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问问大家，在吃这一块你干过哪些出糗的事情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喽。

0: 我想啊，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2: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西

北京时间的16:3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呢咱们就来这个杂货铺啊，这个稍微带带班儿，哎，就是给大家呢来这个杂货铺唠一唠，宣一宣啊。当然呢，各位朋友们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如果说大家呢也想要跟着甜甜一起来聊聊天啊，可以呢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那么问问各位，就是关于吃这一块你干过什么非常出糗的事情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各位朋友们都说了些什么啊。看到喵喵酱，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当时为了抢最后一口炸鸡腿，从沙发上蹦起来直接磕到了那个茶几角，我至今都记得那个鸡腿没吃到，先贴了3天的创可贴，就为了那一口鸡腿，没别的，是不是？你看看这多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啊。还是首先我觉得啊，就是不管你再耗那一口，再想吃那一口，你得先让自己在安全的这个状态之下，是不是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婉婷她是说半夜偷偷爬起来煮泡面，怕被爸妈发现，就躲在厨房里面去吃，结果那个烟感报警器直接触发，全家人都以为怎么着了，就都起来了啊。你看本来是想悄咪咪的吃，没想到这么大动干戈，大费周章的给吃了，是吧？啊，而且呢，还让这个全家人都知道了啊。但是我觉得吧，就是这事儿我也干过啊。我记得之前我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就是在家里煮火锅，还有在家里煮那个自热火锅的时候，它也特别容易引起那个烟感报警啊。尤其是在靠近厨房的那个，就是距离比较近的这个范围内啊。所以说呢，大家也要自己去这个，就是在做这一系列操作的

都会有一些这种出糗的事情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不会写 PPT 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之前干过一件事儿啊，就是我吃那个韭菜盒子的时候，我把韭菜呢卡在我的牙缝里，而且我自己没发现，也没人告诉我。他说我就那么带着啊，跟别人讲话，然后突然别人提醒我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好尴尬呀。各位朋友在吃，尤其是像你们说的这种什么韭菜了、玉米了啊，类似的容易什么辣椒面儿，就是那个辣皮子了之类的，容易啊就贴在你牙齿缝的这种食物的时候，一定在吃完以后注意一下你的这个牙齿管理，好不好啊？照照镜子看一看啊，就是清理清理啊，也就不会出现这么尴尬的一幕了，是不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这个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在吃这一块你自己干过哪些就是让人很尴尬的啊，或者说呢出糗的，或者说呢让你觉得无所适从的啊，但是我就要吃到这一口，但是呢我又干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为了吃不择手段的，是不是？为了吃经历了大型的这种瞬间啊，为了吃经历了一些大型的失控现场啊，我觉得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跟大家聊到了关于一个吃货的终极修养是什么啊，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说说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此时此刻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吃这一块的内容啊，就问问大家在吃这一方面呢，你可能做过哪些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甚至是有一些尴尬的事情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位朋友的信息呢，还挺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奔跑的辣条子他说，我曾经深夜一个人躲在阳台里面偷吃冰西瓜，咬得太急，西瓜汁顺着我那个胳膊我就流到袖子里面，给我冻的就是咱这西瓜就一定用偷偷摸摸的方式吃才好吃，是不是？就你们发现了没有啊，就是关于吃这件事情真的是那种别人叫你吃的比你自己吃的好吃，偷偷摸摸吃的比你那个正大光明吃的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带了一点这种心理上的暗示啊。当然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吃得开心吃得顺心。今天我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到这里呢就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了。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与您不见不散喽。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

0: 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集。
1: 车灯的雪亮灯柱如史前猛犸象的两柄长牙，挑穿高原浓稠黑夜。救护车停在高原战区卫生部的院内，随车卫生员跳出车后扑到急诊值班室前，刚想举拳擂门，门猛然打开，一个身穿白色工作服的颀长身影健步而出。值班军医楚直急问：
3: 哪儿来的？
4: 红甲。
1: 卫生员回答，又好奇地问道：
4: 您怎么知道病人到了？
3: 听到车响。
1: 楚军医简洁回答说：
3: 什么病？
1: 卫生员于三明说道：
4: 不知道。
1: 楚直朝救护车急奔，对回答颇不满：
3: 你是卫生员，不是炊事员。症状？
4: 原因不明的全身衰竭，生命垂危。
1: 于三明小心翼翼回答。楚直已到救护车前，跃上车，见一青年军人卧在军绿色担架上，面庞如一片将要融化的雪花，冰冷惨白，鼻翼插着氧气管，口周毫无血色，眼帘紧闭。两人将病员抬下救护车，放在冰封平地上。楚军医急需人手，四顾。
3: 护士呢？
1: 对病患进行初步观察判断，一边头也不抬地下令：
3: 去医护值班室。
1: 对病患进行初步观察判断，一边头也不抬地下令：
3: 去医护值班室，找。
1: 于三明。

0: 急冲到值班室，请客返回，气喘吁吁地答：
1: 值班室没人。
0: 按说正值壮年的小伙子，赶几步路断不会这般上气不接下气，只因这是高原，任何急促动作都相当于平原上的百米冲刺。楚之与救护车司机将担架抬进急救室，对于三明说：
1: 去病房找。
0: 片刻后，卫生员再次冲回来报告：
1: 病房也没有值班护士。
2: 再找，四处搜遍，只要没被狼吃了，就让他火速赶到急救室。
0: 楚军医连发指令。当着面色惨白如纸的病人，虽然楚军医断定病人处于深度昏迷，无法听到外界声响，但他依然习惯性地保持着音调毫无起伏的冷静。对训练有素的军医来说，这是基本功。楚之雷霆震怒，病人急堵，当班护士却踪迹全无，他心中愤然。本来今晚和他对值夜班的护士是叶雨露，是个细眉弯弯、手勤嘴甜的小姑娘，却不知为何换成沉默寡言的郭焕金。叶雨露原本答应给楚军医洗工作服，夜深时分还会煮碗挂面当夜宵。郭焕金当值，两项福利无望，楚军医忍着饥肠辘辘，下完一系列夜班医嘱后，连喝两杯水，悻悻回到医生值班室入睡。刚合上眼，就听到救护车响，鲤鱼打挺跃起。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值班护士不见踪影。楚军医对于三明说：
2: 部长宿舍砸门，有重病人到，请求增援。
0: 楚军医百密一疏，匆忙中忘记了各哨卡卫生员虽业务上从属于卫生部统辖，但对本部并不很熟悉。暗黑深夜，于三明记不准部长宿舍方位，又不敢问，只好先到记忆中的卫生员宿舍叫来帮手。虽说人不趁手，总比没人强。楚之医生连下医嘱，将护士的工作一肩挑起。病人状况总算趋于稳定，暂时脱离生命危险。至于具体治疗方案，需待天亮后慎重诊断。安顿好病人，让帮忙的卫生员回去休息，楚之又记起失踪的女护士。高原战区指挥机构坐落在高山下的平坦地带，四周岗哨林立，虽说理论上有被高原狼吃掉的概率，但营区内从未发生过。郭焕金不会这么倒霉，再不就是被敌特掠去，这个可能性也极低。岗哨警惕性极高，再说抓走一个护士能有多少情报价值呢？剩下的可能性还有什么？落水。营区附近却有一条大河，还有什么能成为值班女护士失踪的理由？楚职医生吗？还有什么能成为值班女护士失踪的理由？楚职医生猛一抬头，从急救室的玻璃窗看到附近山坡上有个青年军人，怀中紧紧抱着一个人，趔趄着走向卫生部。怀中人军帽倾斜着，露出一条小辫子。整个高原战区兵马繁多，但女兵只有八名。一般当医生的视力都不好，楚直是个例外，目光炯炯。尤其是他经常吃鱼肝油丸，夜视力尤佳，他已敏锐认出男子怀中的女人正是失踪的护士郭焕金，只是那个男人却认不出是谁。想来身体

0: 常见，极少到卫生部看病。楚之嘴角先是上翘，冷笑过后又抿住下垂，原来是私奔。但他很快陷入迷惘，这二人不是逃向旷野山峦，反倒直冲卫生部腹地，这是自投罗网啊。他观察了一眼病人情况，尚算安稳，快速走出急救室。
1: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2: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昨天清晨，女兵和卫生部领导同住一栋由狰狞石块砌成的房屋。郭焕金下夜班后回宿舍补觉，顿生钻进狮虎山之感。与部领导同住是指共进一个石头大门，进门后是窄细的石头走廊，宽度只容一人通过。逢两人同时出屋，必有一人要退回自家，若执意不让路，两人就得各自面对走廊石壁，背对过道，收腹缩肩，壁虎般腾挪而过。为什么在高原要如此节省空间？此地到处都是无人区，什么都缺，就是不乏旷野。郭焕金出来时大惑不解，思索后得出结论：石头搭建营房不易，且高原酷寒，炉火中的每一缕热量都万分宝贵，切不可扩大空间。寸土寸金的走廊北侧分布4间小房，2间是卫生部领导的寝室兼办公室，2间是8位女战士宿舍。这等安排很容易让不明就里的人觉得这是给予女兵的优待，殊不知领导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安全的含义不同人有不同解释，一般多以为战事紧张时卫生部领导应是重点保护所在，而在郭焕金理解中，住在领导身边是变相监督及具体保护。高原防区有庞大的陆军官兵队伍，女兵只有8人，至于我军数量，保密且呈动态，郭焕金等最低级别的士兵自是无法得知具体数字，也不能打探，但显而易见，男女兵的比例极为悬殊，男多女少，女孩子便被严格保护起来。郭焕金的铺位紧靠宿舍东墙，一墙之隔便是卫生部会议室，说是会议室实在高抬了他。 小屋肩负着龙医生部长吃喝拉撒睡重担，此外多置了几张椅子。郭焕金夜班辛苦，稍微洗漱一下全进被窝，明知蒙头睡觉不科学不健康，但委实太冷，要先借肺腑呼出稀薄热气，将军绿棉被搭建起的这个小密闭天地烘暖，才可勉强入睡。埋入被子里的第一感觉不是温暖，而是浓烈的消毒水气味，呛人窒息。都怪刚才洗脸太敷衍，但郭焕金不敢彻底洗。高原上的水，即使在最暖季节，也和冰点难解难分。若将这水泼向被暴打而昏迷之人，可以将其陡然泼醒。为了维持睡意，郭焕金的睡前洗脸只是象征性葫芦两把，直接报应就是人虽没被冰水激醒，但弥漫的药气将人熏得神志清晰。为逃避气味，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屏气，郭焕金反其道而行之，索性拼命呼吸。两个鼻孔不够用，把嘴巴也动员起来，蛤蟆般反复鼓胀。直接后果是药气先加浓，再充溢肺腑，最后让鼻腔不可抑制，陷入麻木，什么都嗅不出来。郭焕金在药气弥漫的被窝中恶作剧地对自己笑了笑，计策成功，可安然入睡。突然间，郭焕金猛然醒来，女兵宿舍没有计时器，她在混沌中不知自己睡了多久。此屋窗户北向，也没法根据太阳推算大致时间，好在下夜班后当天都可以休息。他很想继续维持头脑混沌状态，但很快发现再无法入睡了。不是药气，药气已然麻痹，空气稀薄乏氧，让他在睡着后不由自主地将脑袋探出被子去右侧卧位。原因是高原让心脏不堪重负，入睡后人们都自动被迫右卧，好让左胸腔的心脏跳动稍松快些。换成如此睡姿后，郭焕金的面庞悲惨地面对阴冷墙壁。本来阴冷也没什么了不起，高原冬季何处不阴冷？关键是这堵阴冷墙壁那边是卫生部简易会议室，此刻会议室里正激烈地争论着。石虎山外部以石块垒砌，看起来煞是坚固，但内部框架用的不知是几何板加薄泥分隔，隔音效果非常差。好在女兵们白天基本在上班，不在屋内。部领导不担心有泄密风险，却不想郭焕金正好下夜班补觉，成了躲不开的窃听者。墙壁另一侧，部务会进入最后一个议题，为女兵班任命班长。卫生部协理员文慎比长叹一口气说道：
3: 哎，真不知道上级部门怎么想的，怕我们不够忙乱，塞来八名娘子军，多少男二还不够用，又或者派到通讯站守个总机好不好嘛，全分配到咱们这儿来，啰嗦。哎，麻烦喽。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下子来了八个，两台半戏还有富裕啊。 这若是出了问题啊，龙部长，我看从上到下

0: 属你我脱不了责哦。
1: 龙医生狠抽一口自制的墨盒烟，舌头搅和着烟嘴，略带含混地说道：
2: 闲话少说，上头怎么想不是咱们能左右的。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批女兵中间选一个得力班长，以后的具体工作就有了上传下达的桥梁。
1: 片刻沉默后，在场的众人纷纷发言，希望能选拔出合格的班长。郭焕金把脑袋重新埋进军备，这一次不是为了身体暖和，而是为了让听力模糊。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偷听卧戳，如果能混沌入睡，倦怠身体和疲惫心智就可以一起歇息了。可惜军备设计功能时没有考虑隔音，尽管郭焕金把头垂在胸前，用被子的褶皱尽可能封堵耳廓，并且果断翻过身去，不惜压迫自身心脏，让听力降至半失聪甚至全聋状态，仍抑制不住杂音入耳。一个平稳且毫无感情的声音说道：
3: 咱们先用排除法吧，看看哪些人不适宜当班长。
1: 郭焕金熟悉这音色，属于司务长殷厚土。他黝黑大脸，一如每月发给大家的砖茶块，紧实粗糙。砖茶若不在炉火上熬煮个把钟头，根本不知味道。有人呼应这意见，但声音较小，郭焕金一时辨不出谁在说。郭焕金并非自来熟性格，和部里的百多号人并没熟忍到变音识人地步。他牢记父亲郭大厨的叮嘱：
4: 孩子，咱和人家不能比，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吱声啊！少说少做，言多必失，记住了吗？
1: 按说新兵集结后家人不能来军营探望，但郭大厨是谁呀？军区小灶上的红人，身份虽低微，但与各位首长的肚腹有斩不断的联系，这点事儿难不住他。于是见到了那时刚刚穿上军装的郭焕金，之后二人又说了若干话，但郭焕金慢唤不清，只记得自己当时重重点头，下巴磕碰到了新军装的第二颗纽扣，郑重承诺一定少惹事少说话。想到这里，他掀开被子，如果他听到各位领导对女兵们一一脏批，他保证不了无动于衷。万一他实在忍不住在某种场合爆出一两句内幕，后果难料。他对自己没信心，毕竟未满18岁，哪有那么强的自制力。所以即使窃听机会千载难逢，却唯有赶快离开，眼不见心不烦，耳不闻心不乱，好好当大头兵吧。郭焕金麻利地穿好衣服，军装似铁板冷硬，不过对高原官兵来说习以为常。他途经狭隘走廊来到室外，耀眼阳光逼得双目眯缝，连打几个喷嚏。此地空气压力只相当于海平面一半，言简意赅就是空气稀薄。什么东西一稀薄了，透明度就变好，阳光分外娇奢。郭焕金猛眨眼皮，让自己从朦胧状态快速适应天朗气清。卫生部建筑群呈四方形分布，它有一缺口，面向高原战区司政后机关所在处。 这个布局利于人员病伤时尽快抵达卫生部得到救助。本应躺在床上补觉的郭焕金百无聊赖，自然不会朝缺口处进发。他在机关重地无任何公务，也无一个朋友，便在卫生部框架内无所事事乱转。大家都在各自岗位忙碌，医生看病，护理人员照看患者，药房取药，炊事班做饭。他回头看了眼狮虎山门口记录，讨论如火如荼，一时半会儿散不了摊。看向脚下的鞋，不知该走向何方。旧解放鞋头端包裹的黑色橡胶处磨得锃亮，依稀可见太阳光聚出的两点明黄。为消磨时间，他信步走到卫生部一磅的山坡，四下眺望。正值上午，高原紫外线非常强烈，长时间昂头凝视太阳，双眼角膜将会被毫不留情灼伤。他又看向卫生部病房和远处司政后机关，从这个角度俯瞰，内外诸般情形一览无余。郭焕金又下意识前行几步，他发现自己在重复昨夜偶然见到的那个人的移动轨迹，试着揣测他半夜三更扼守此地的动机和目标。郭焕金甚至下意识低头在山坡上寻找遗留痕迹。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

0: 最滚烫的十一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七十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二集。
1: 山坡由无数大小不规律的黑色碎石组成，个别处有裸露的巨大花岗岩石体。昨夜，准确地讲是今天凌晨，他见一可疑男子久久站立此处，此刻分辨出是狰狞岩石侧缘，但没有任何痕迹存留。就算有，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就算迪特伪装侦查，也一定穿着部队统一配发的鞋子。就算能识别出号码，可大体推测出此人身高体重，又有何意义？郭焕金觉得自己是因睡眠不足才胡思乱想，在山坡上无端消磨了好一阵时间。郭焕金借地形之便，见几人终于从狮虎山门里鱼贯而出，他对天长舒一口气，部办公会议总算结束了，他的脚趾几乎冻僵。刚才落荒出门，慌张之中只穿了一双解放鞋，这种鞋在高原冬季只适合极短时间室外行走，具体有多短，至多十几分钟。如果超过这个时限，脚不动作，脚趾先痛后麻，时间再长便会冻伤。刚才出逃时应穿大头鞋，都怪自己盲目乐观，低估了部领导为选班长而深思熟虑之决心，现在大概已经决定了吧。班长会是谁呢？郭焕金有一点好奇，毕竟以后此人将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不过好奇心仅仅维持了瞬间便消散。无论班长是谁，他都是服从命令的好兵，这一点郭大厨曾耳提面命，再三叮嘱。郭焕金不敢有虚与大意。待郭焕金回到宿舍，已到午饭时间，屋内无人，女战友们都在各自工作岗位忙碌。他端着饭碗再次走出狮虎山。付匪部队给每个士兵配发一个饭碗，成了菜就只能赤手捏主食，馒头还好，若是米饭就得下手抓，若饭菜合一强行装在一碗内，哪怕是冒尖盛放也不够吃。新兵正是长身体时节，当你风卷残云吃完第一碗，赶忙盛第二碗时，情况便很不乐观，赶得早还能再盛到半碗饭，若晚了，炊事班饭盆里只剩粘在盆壁上自命不凡的几粒孤傲米粒儿。况且不管你能否吃得上第二茬米饭，菜绝对没得加。 一勺定乾坤。面对这种吃饭法则，唯一应对之法是早早到场。以郭焕金今天进度赶不上第一批次打饭，希望寄托在中午吃馒头，馒头数量通常比较充裕，就算捷足先登的人用自己的筷子把馒头像穿糖葫芦般戳起，也能满足供应，稍晚抵达的官兵们不至于饿肚子。郭焕金又回到揣测饭碗为什么这么小的问题上，怕新兵眼大肚子小，一下抢了满碗却吃不下，浪费粮食。郭焕金有对策，除了带着配发的饭碗，加带另一个盛饭加食漱口缸子。漱口缸子和饭碗是绝配，材质均为搪瓷，外壳草绿，内为瓷白色，洗刷干净后可见杯内壁上有很多喷漆时凸起的斑点。郭焕金的漱口杯被他不小心在半腰处磕掉了蚕豆大的白瓷，露出黑铁皮，每天沾水生出土锈，这让他早晚刷牙时尝到鱼腥气。他十分担心，不停锈蚀下去，万一哪天贯穿成透明窟窿，就只能盛小半缸子水了。不过，据危险变为现实，应该还会很久很久吧。到那时候，郭焕金或许混到可以名正言顺买个新杯了。新兵是一道符咒，类乎把孙悟空囚困在五行山下的戒令。你只能委屈地用小饭碗，不能擅自买民用碗。若你坚持要饭菜分装，只能用沾满牙膏和铁锈的漱口杯，它是光明正大的军品。郭焕金自小到大，吃饭器皿都是眉清目秀的，此刻安慰自己，当军装褪了色，混成半个老兵，就有资格买个大碗吃饭。食堂中午食谱，主食馒头，菜是清水羊肉。高原缺菜，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片绿叶，日常供应主要为干燥的脱水菜，品种单一，除了干瘪湿水的枯菜叶，就是一把抓起然后哗哗作响的从手指缝漏下去的洋葱蟹。好在肉类充足，清水羊肉，宰好的羊大卸八块，用斧子劈成拳头大小的骨头相连的碎块，将碎块扔入水中浸泡，一天一夜后，原本清澈的冰水如同战场低洼处的血泊。炊事班长门可栓满意宣布
2: 下锅，
1: 既无任何汆汤步骤，也不放除盐以外的任何调料，拧上高压锅螺栓开始焖烧。时辰到了，门可栓熄灭高压锅下的汽油灶，耐心等待高压锅在高原寒气中降温。待到高压锅顶端的压力计显示锅内压力正常时，门可栓罗锅着腰走到高压锅前，对四周的人说：
2: 离我远一点啊。
1: 那神情不像要卸高压锅螺栓的火头军，倒似拆除定时炸弹的工兵。记得刚抵达高原时，郭焕金头次看到深海鱼雷般的黝黑高压锅，满怀好奇，他凑过去问：
3: 哎，让人避开，是为了保命吗？
1: 门可栓看也不看他，瓮声瓮气说：
2: 闪！
1: 郭焕金顿觉眼前吱吱冒气的高压锅，一口变两口，他不情不愿后退一小步。炊事班长兵龄老，执掌卫生部所有人员的胃与肠，几十米内他为王，能可栓不满意他退避的程度。

0: 本该用雕刀用力刻出五官，但工匠偷懒，临时以一根草棍代替，胡乱拨拉了几下，粗制滥造而成。郭焕金的脾气也上来了，犟道：“
1: 我闪了。”“
2: 哎呀，不够，继续闪。”
0: 门可栓毫无商榷，郭焕金不甘心地问：“
1: 到底闪多远？”“
2: 一丈五外。”
0: 门可栓斩钉截铁，说着停下手中旋转高压锅螺栓的动作，大有郭焕金若不后退，他就敢让全卫生部的人此餐被动绝食的架势。郭焕金不曾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僵，记起郭大厨教诲：“
3: 闺女啊，惹什么人都不要惹火头军哦。”
0: 郭焕金只得乖乖退后。现在他什么也看不清了，一是距离远，二是门可栓棕熊般的身影将拆螺栓的细微操作遮挡得密不透风。今天午饭他来晚了，高压锅早已卸去压力，像个粗糙的黑草垛，无声无息蹲在卫生部食堂外蔫头耷脑。郭焕金拿了俩馒头放入军绿搪瓷碗，转身便走。殷厚土司务长正好走过来，刚散场的部务会上对众女兵多有评说，他格外注意盯了一眼郭焕金，发现了蹊跷。殷司务长问：“
4: 啊，你打完饭了？”“
1: 是。”“
4: 啊，你只打了主食没打菜？”
1: 啊，
0: 司务长点出关键。
1: 我
0: 郭焕金结巴，暗怨司务长明察秋毫。“
4: 哎，为什么不吃菜呀？”
0: 司务长追问，他是炊事班的直接上级，就餐人员拒不打菜，他守土有责。郭焕金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说：“
1: 我俩馒头就饱了，菜我省了，给更需要的同志们吃。”“
4: 哦，每人都有一份，炊事班保障供应，用不着你自我克扣啊。知道的说你品德高尚，不知道的还以为卫生部后勤保障不力。哎，我是司务长，会被打板子。说吧，到底什么原因呢？”
0: 殷厚土大道理加威逼利诱，郭焕金恨司务长火眼金睛，只好说：“
1: 我不喜欢吃羊肉，吃了就恶心，你既然是好东西就给爱吃的人吧。”“
4: 你挺能自圆其说啊。我问你啊，你是这一顿不吃，还是今后凡是大灶煮羊肉时都不吃啊？”
0: 郭焕金没想到事态嗖的恶化，忙说：“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不爱吃，偶尔吃一点。”
0: 他咬着下槽牙，想起郭大厨少惹事的谆谆告诫，赶忙又说：“
1: 好像也没啥问题。”
5: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司务长见他服了软，见好就收，说道：“
4: 哎呀，咱们高原防区蔬菜运不上来，全凭肉食补充营养。这算下来啊，一年365天吃羊肉的日子少说 哎，

0: 也有150天啊。你若一直不吃羊肉，长此以往啊，哎，体质撑不住，这人像一滩，你如何保边防啊？上了战场是你就战士，还是战士搀着你呀？啊！郭焕金生无可恋地看向喋喋不休的司务长，心说：至于上纲上线吗？吃那么多羊，你是野狼吗？再者，少吃羊肉就和战场窝囊废划等号了。但是心中又想到郭大厨的教诲，便强令自己点头说：
1: 司务长批评的对，我一定改过自新。
0: 司务长转身对掌勺的门可栓说道：
2: 来，给小郭盛上羊肉，多加羊汤啊。
0: 郭焕金端着半搪瓷缸羊肉和汤，欲哭无泪。他快步走向司务长目所不及之处，预谋将漱口杯内的汤水泼向冰冻大地。不过成块的羊肉用这个办法恐露出马脚，需找个僻静所在就地掩埋为佳。浪费羊肉他也痛心呐，但找不到人替他吃，只有毁尸灭迹。却不想又迎面碰上协理员。文胜比笑容可掬地问：
3: 哎，小郭啊，回宿舍吃饭啊？
0: 卫生部原有餐厅，但秋冬季节要集中安放存储的牛羊肉，便改成临时库房。众人就餐之地自行解决，若天暖，人们端着碗聚集在炊事班附近山坡上，三五成群各就一处，边吃边聊天。若气候极寒，不适宜室外吃饭，就各回各屋，龟缩宿舍就食。今日寒凉，碗中的煮沸食不消片刻，热气散尽。年轻的军人们仍凑在一处扎堆聊天，
4: 他们自恃火力壮，骄傲地相信本体脏腑之气能给食物徐徐加温，只有脾胃虚弱之人才胆怯地选择室内就餐。
0: 郭焕金的销毁计划只得研制，皮笑肉不笑地说：
1: 回家吃。
0: 顺嘴说出家字之后愣怔片刻，家在哪里呢？舒然一惊，怕露出破绽，忙又说：
1: 宿舍就是我家。
0: 文胜比平易近人地微笑着说道：
3: 哎，听说你以前不吃羊肉啊，现在改正了？
0: 郭焕金略微一滞，协理员连小兵不吃羊肉都知道，当兵的人难有秘密。他尴尬地说：
1: 您说改正，好像我不吃羊肉是一个错误。
3: 哎，岂止是错误，骨子里啊，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郭焕金瞠目结舌，资产阶级与革命军队不共戴天，和羊肉也是这般敌对关系，匪夷所思。看到小女兵茫然无措，文胜比连连解释：
3: 无产阶级军队要吃饱了饭，才能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做斗争。你饿着肚子啊，就是间接支援了资产阶级啊，对不对？
1: 协理员，是，我记下了。
0: 郭焕金在铁的逻辑面前被迫点头如捣蒜。
3: 那我看着你吃羊肉吧。
0: 郭焕金的双眼皮大眼睛瞪得溜圆，他从小不吃羊肉，看来今天真是躲不过去了。他闭上眼睛以掩饰恐惧，马上又睁开，屏住气将半碗羊肉囫囵吞下，呛得满面通红。
1: 温协理员，您赶紧去食堂打饭吧。

0: 去晚了，饭菜都凉了。
1: 郭焕金说完转身就跑，再晚一瞬他会当场呕吐。文胜比满意地往炊事班方向走去，心想，这兵还算听招呼，孺子可教，假以时日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兵。郭焕金回到宿舍，以为还像上午一样独守空房，却不料室友叶雨露躺在床上，脸色惨白。
0: 你怎么了？
1: 郭焕金顾不得肠胃翻江倒海，忍痛问候。
2: 肚子痛。
1: 叶雨露双手抚压小腹，哭咧咧地说。郭焕金着急问：
0: 啊，怎么了？
2: 倒霉，腿后了，特别疼。
1: 叶雨露断断续续地说，泪水交结。女孩子们的黑话，一月一至的生理期称倒霉，听这个词就能想象出她的不堪，特别在高寒地带，此君莅临，灾难驾到。叶雨露来自农村，郭焕金本以为农村孩子理应能吃苦，却不想穷人有娇儿。小叶子长相清秀，身子骨单薄，嗲得不行。郭焕金时不时纳闷，他是如何通过了女兵入伍的严格考核呢？叶雨露佝偻身体缩成一团，期望这个姿势能对下腹绞痛稍有裨益，然收效甚微。郭焕金说：
0: 那你试着吃点饭，看能不能好点。
2: 不吃，痛得生不如死，哪里还能吃得下饭？
1: 郭焕金叹一口气，属于年轻女孩的叹息，即使真的沮丧，也是稍纵即逝。他继续好生劝慰：
0: 小叶子，忍忍吧，这最难的呀，就是头两天，熬过去，后头就稍好些了。
1: 叶雨露撇嘴说道：
2: 两天就是整整48小时，怎么熬啊？
0: 要不我找医生给你开点止痛药。
2: 我已经吃了止痛片，也不知是咱这里山高水远，药片在路上走得太久失效了，还是因为天太冷，药片也被冻得不灵了，没啥用。
0: 哎呀，别瞎琢磨，肚子太疼啊，连带脑子都会胡思乱想。既然吃了药，那就等着它起效吧。再不然打杜冷丁，实在不行啊还有吗啡。
1: 叶雨露花容失色，不过此刻她的脸毫无血色，倒也不会再失去什么颜色。他战战兢兢说：
2: 吗啡就是大烟土，你别吓我。我继续忍着吧。
0: 忍呐，是没有法子中的法子，好在也没听说过谁痛经就死了的。
1: 妇科挛缩这种痛，非亲历者难以描述。幸好他是循环发作的脾气，剧痛之后出现短暂缓解期。叶雨露见缝插针说道：
2: 果果，咱们打个商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 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好，朋友们，到了这会儿，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消息啊。这会儿的河南快速路啊，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也就是咱们说小西门的这个路段啊，在辅道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个节点需要大家呢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其次呢，就是苏州东街辅路啊，现在同样也是有一个缓行的状态。那么包括像市区范围内，红冈山路、还有的红山路、团结路、仓房沟北路、永顺街，这几条道路啊，车行速度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哈。就是咱们说这个车流啊是有明显的提升，所以说呢在这些节点咱们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各位好朋友们，咱们在关注节目的时候，也希望能够作为我们的城市大眼睛帮我们来留意一下这个路上的消息啊。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其实不想走。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

0: 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十六岁奔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929
1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给您世界潮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进港的这个动态信息哈。那么今天的这样一个刮风的天气哈，那么对于这个航班呢是否会有影响，我们也会希望在节目当中及时的给各位好朋友们来做一个介绍。重点关注到的依然是在北京时间的19点到20点这个区间哈，进港的一些航班的动态。首先关注一下由哈密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496，今天19:10将会提前5分钟进港。那么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亮国机场的 CZ6902，预计呢是在19:07哈提前8分钟进港。由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那么现在是提前取消了，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JS6478 19:14提前6分钟，上海虹桥机场飞往乌鲁木齐 FM9219 21:20今天会晚点120分钟，大家呢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另外呢同样还是由上海虹桥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94 晚点了107分钟，预计呢是在21:17进港。那么部分航班呢可能会出现晚点，大家呢提前来安排一下您的时间。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太傻》。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全江五 A 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主要介绍到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哈，那拉提多云转浓雾，17度到8度，西南风转西风3级。喀拉峻浓雾20度到12度，南风转西南风3级。赛里木湖多云14度到9度，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喀纳斯呢是多云17度到4度，北风转南风3级转3到4级。科克托海呢是多云19度到9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魔鬼城多云28度到17度，西风转南风3级，天池多云转浓雾19度到10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天山大峡谷呢是多云转浓雾18度到10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

0: 沟多云，39度到25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博斯腾湖呢是多云，32度到19度，南风3级。巴音布鲁克多云转浓雾，15度到-1度，西风，3到4级转4到5级。喀什古城呢是多云，35度到23度，西风转东风3级。泽普县金胡阳多云，34度到18度，西风转东北风3级。帕米尔呢是多云，26度到4度，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白沙湖多云，21度到8度，北风转东风3级。江布拉克景区多云转浓雾，17度到10度，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托木尔景区呢是多云，31度到18度，东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要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好，我们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方舟。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还是要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动态的这个信息哈。那么继续要为大家刷新到的是在北京时间20点之前的部分的航班的这个进港的动态哈。由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613 今天的预计是在19点04分将会提前31分钟进港，由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G54276 19点26分提前14分钟进港，由长沙飞往乌鲁木齐的 CZ3129 19点07分提前了38分钟进港，由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这个8L9663哈，预计呢是19点23分啊，将会提前22分钟进港。那么继续关注到的是由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然国际机场的 CZ2311，19点18分提前42分钟进港，由郑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375，19点10分提前50分钟进港，由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28，预计呢是在19点37分啊，将会提前28分钟进港。那么继续关注到的是由西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299 哈，今天呢是这个预计呢在20点29分了，将会晚点4分钟进港。所以说呢，稍后啊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20点到21点进港的航班的动态，给大家提示一下，由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原计划呢是在20点25分，今天呢将会提前52分钟，预计呢是在19点33分进港。就是大家呢针对以上的信息，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接送旅客的时间。接下来这首歌《开始懂了》。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方舟。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赶紧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有关于21点之前进港的航班的动态。我们来关注一下由兰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SC8709 今天呢是预计20点30分提前10分钟进港，由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 9C7333 20点12分提前28分钟进港，重庆飞乌鲁木齐的 CZ6432 20点41分提前4分钟进港，青岛飞乌鲁木齐的 GS7540 20点44分提前6分钟进港，由义乌飞乌鲁木齐的 CZ6876 20点30分提前20分钟进港，广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892 20点45分提前10分钟进港，由库车飞往乌鲁木齐的 GS7554 20点35分提前20分钟进港，由兰州飞乌鲁木齐的 UQ2522 预计呢是在20点29分提前26分钟进港，由西安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015 今天呢是20点54分啊提前了6分钟进港，济南飞乌鲁木齐的 CZ6968 20点37分提前23分钟进港，看一下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PN6245预计的20点49分提前16分钟进港。那么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由上海飞乌鲁木齐的 FM9213 今天也是晚点，预计呢是在20点48分晚点了103分钟进港啊。所以说呢，大家针对以上的信息也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时间，那么及时的来安排一下你接送旅客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也是正在进行，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今天城市的快速路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来说依然是在这个卡子湾桥下，还有呢就是河北路桥下苏州路桥下是有缓行，那么由南向北的方向主要还是在这个红山路出口处，那么因为这一路当然是有车辆排队，也造成现在就是红山路啊从这个西向东的方向整体的车流量呢是有一个缓慢通行。那么过了这个交通节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北外环啊，到了这会儿呢北外环是西向东的方向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车辆排队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呢部分路段会有缓行，大家在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好，朋友们，在这儿我们要让大家稍微提示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香山街啊，就是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进入到了一个车辆的排队，那么流量呢是有一个这个很大的就是大幅的提升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也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同时呢，在这个头区范围内，你好，包括像站前街啊，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今天呢，在路上到了这会儿呢，基本上开始有这个车辆排队或缓行的一些路段的这个出现，我们提示大家在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其实这两天呢，整体的这个道路交通啊，没有之前所研判到的，就是感觉特别的拥堵。但是呢，会有不同时段或者说不同路段的这样一个缓行。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呢，经过比如说有车辆排队的路段的时候，咱们各行其道，提前做好一个规划。那么包括就是今天我在这个路上通行的时候呢，你像外环路上啊，就会发现有个别车辆它占着这个右侧的这个车道，但是呢，它发现走错了啊，它要直行，刚好呢又是遇到了这个实线，所以说呢，车辆长时间停到这儿就会造成这个后方的车辆没有办法来通行。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在路上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这个路线，规划好您的行程，规划好您的时间。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929，稍后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

0: 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布置，
5: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8: Are you ready?

北京时间的19:0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昨天我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说了，说感觉今天的甜甜啊，就是少了一点端庄和知性的感觉，少了一点那种温柔如水的那种感觉。说感觉今天甜一个人直播的时候啊，多多少少呢，感觉那个男孩子气越来越重了。我当时我很费解，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就是我的男孩子气啊是被这个杰克然也好啊，团长也好影响的。我就看看我没有他们的时候，我没有发现我阳刚之气更重了，是不是？就昨天呢，通过大家的这个互动啊，我也反省了一下我自己。我觉得啊，既然呢自己一个人主持，那就要尝试多变的主持风格，哎，那就要变得不一样，让这个节目呢就是更加的多元化。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甜甜就准备用这样的状态跟大家一起主持喽。哎呀，这一会儿呢非常的感谢，哎，不自觉的语速就放快了啊，非常的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能够在每天晚上的19:00到21:00锁定拜托了晚高峰。没错没错，我就是那个甜美的甜到发齁的甜甜。这样子你们是不是就爱了？因为昨天呢就真的我还很费解，我觉得啊，我难道不是那个就是充分的做自己吗？做自己也不行吗？真的啊，因为我看到有一条朋友的那个互动信息的时候，我当时还伤心了那么一小下。因为呢我看到就我不记得是哪一位朋友，但是他说甜怎么感觉你越来越 man 了，就那一刻我觉得你伤害到了我，就是说实话伤害到了我幼小的心灵啊。所以今天各位朋友们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甜甜也非常的希望大家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好好的把花一个宣，好不好？哎呀，就是我确实啊，我觉得在节目里的定位没找准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言言说甜甜又一个人啦，杰克然也跑掉啦，咋办嘛，各位朋友们啊。之前节目上大家经常这么说一句话啊，我觉得今天真的要在节目里好好的用一下，说呢，说什么铁打的甜甜流水的搭档，

甜甜的搭档团长跑掉了，甜甜的搭档杰克然也跑掉了啊。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叫什么邪修定律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啊领导也没再给甜甜配搭档了，因为领导也想呢，说甜甜说实话人力上确实有点撑不住了，跟你搭一个跑一个，搭一个走一个，你自己反思一下你自己吧。我觉得下一步领导可能对甜甜要做的一个大动作就是要劝退我了，哎，就可能会给叫我去那个办公室里谈话。甜甜呀，哎呀，我觉得你可能有你自己更大的舞台呢，啊，你要不要你自己去探寻一下？但是你看啊，甜甜不吃这一套，哎，就是压根儿不给领导找我谈心的机会。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扬说好想心疼的抱抱甜甜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超也说了，说甜甜今天还是你一个人不？没错没错，今天还是甜甜一个人啊。阿豪说甜甜下午好，打卡打卡，你一个人主持也依旧是甜妹。你看，果然我就说，要不怎么说咱们拜托了晚高峰的听众朋友们情商高呢？是不是啊？非常的感谢各位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好运来，哦呦，送我一个微笑说，呵呵，谢谢大家啊！我发现了，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就是甜甜的这个情绪价值怎么补给啊，对吧？给甜甜发什么那种那个闪着金光的玫瑰花呀，那种土味的表情包呀，送我一些反正就是表情包能完成的东西，是不是啊？现在大家已经不敢在节目上轻易的给甜甜许诺了。比如说要请甜甜去吃什么，要给甜甜送一些什么东西，要寄到电台来，不敢了。为什么？因为甜甜真的在节目里点名要呢，是不是啊？好好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言说老田你是送子观音是不是？但是我想说你猜测的杰克然不对，哎，并没有并没有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嘛，对不对？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是不是？工作的时候完成好，那生活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高高兴兴的，对不对？谁没个生活呢？是不是啊？啊，杰克然享受自己的这个美好假期了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来共同的期待一下啊，因为在这个不久的将来，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上呢，哎，我们依然会这个迎来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啊，就会跟大家来这个见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船长啊，我们的团长啊，我们的田长啊，是不是？哎，反正都会跟大家这个在节目当中啊，就是这个激情互动。我们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我们就一直在节目里说啊，就每次在这个七点到九点的节目当中啊，拜托了晚高峰的主持呢，真的就像一个客服一样，哎，手忙脚乱八爪鱼一样啊，就希望呢能够跟大家，首先让大家参与互动的时候心情愉悦，是不是？也不想让大家呢在节目里发的每一条信息每一句话落在地上，我们都要死着。就是滑跪过去啊，死着膝盖过去，我们都要把你这个话给你接住，好不好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希望不管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都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持续的互动起来。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大宝他就有说，他说甜甜你一个人的时候感觉很亢奋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Rain 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甜甜，我觉得啊，你一个人主持啥风格都行，啊，谢谢大家，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包容我了，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快乐天使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说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聊什么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来，就是大胆的想象一下。其实我刚在节目直播之前，我都已经把这个话题自己已经想得透透的了。我就想，如果说给我一天啊，就是完完整整的一天，让我自己肆意的挥霍，这一天完全的属于我，我什么都不用考虑，我就决定啊，我一定要好好的修上一个。就是大家也别怪我啊，拜托了晚高峰这节目咱也不想管了。怎么公然在节目里说这种话，是不是啊？但是既然已经有这样的机会了，你们就让我好好的想一下嘛，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啊，如果说有一整天完完整整的属于你，你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一天24小时，什么都不用考虑啊，完全属于你，你决定

怎么来挥霍它？注意这个关键词啊，挥霍。麻烦把你们挥霍的方案都拿出来，让我也参考参考，好不好啊？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啊。如果说呢，有一天24小时完完整整的属于你，你会怎么来？哎，好好的利用它，好好的来安排它，好好的来挥霍它呢？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聊一下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不会做 PPT 这位朋友呢，他已经开始了。他说，必须先昏睡12个小时。他说，剩下的12个小时，把我所有想吃的我吃一个遍，2个小时一顿。咱不是跟这位朋友啊，这不会做 PPT， 我只是想说，咱是那个一天让你挥霍，不是说这是世界上的最后一天。我感觉你就是把它当最后一天来用了啊，就是这一天一整天你想怎么安排啊？就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说呢，一天24小时，你可以绝对的拥有它，完完整整的属于你啊！你会怎么来安排这24小时呢？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聊一聊，宣一宣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言说呢，说睡一觉，我先睡上23个小时，留点时间刷个牙、洗个脸、吃个饭。哎，言说实话，你还是个讲究人。说白了，盐还是蛮讲究的，至少还给自己留了1个小时的时间刷牙洗脸吃个饭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卖冻货的吴彦祖他是这么说的，甜甜，上节目一个人，下节目也是一个人，你猜我说的是谁呢？哼，吴彦祖，你猜我猜不猜啊？我跟你说啊，我下节目如果不是一个人，我是半个人也怪吓人的，是不是 啊我下节目肯定得是一个人啊，我要是半个人，你敢见我，我都不敢见大家，好不好？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啊，这位叫做文邹邹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哎呀，我已经想好了，我就把拜托了晚高峰我听上一天，我重播录播，我各种的车载广播我都一天的听。还好你说的是重播录播，你要说啊，你在这24小时你随意安排，我也得播24小时的话，我真的当场翻脸。各位朋友们啊，这会已经没有什么听众还有主持人之间的这种兄弟姐妹情了，完全没有了啊！如果说我要跟上你这播24小时，我真的当场翻脸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时间行者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24小时完全属于我吗？他说那我就要去一个周边游，24小时能来回的那种。那应该只能去南山了吧？哦，可以去昌吉，我觉得可以去昌吉，然后周边游，然后吃一吃这个昌吉的这个各种特色小吃，我觉得也蛮好的。然后呢，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特别有意思，工序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啊，如果说24小时完完全全属于我，首先我要拿出22个小时，我就全部用来发呆。他说呢，其他的时间我就来把我发呆的所感所想给他创作出来。哇，我第一次见这位朋友在自己的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24小时里面还要创作，还要费点脑力哎去工作。我觉得如果说让我来猜测一下，这位朋友应该是做什么类似像这种策划呀、文案呀、创意之类的，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小倩啊，她有说，她说一整天完完全全属于我吗？她说首先第一点啊，不上班啊，谁也不要给我打电话，单位的一切同事不要给我打电话。她说我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她说我想约上我的好闺蜜一起去吃喝玩乐。哇，就是你知道，你就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如果说我有一整天啊，完全属于我的时间，真的，我就想跟你一样干啊。然后呢 ，AK47，AK47， 你再别装，装啥呢？谁不知道谁？是不是？你在节目上给我立上这种人设了。AK47 说，我想陪着甜甜24小时，让她不再一个人。
那也

道是不必，好不好？甜甜还害怕呢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众里寻他千百度啊，他就有说，他说如果说有自己完完整整的24小时，他说我能不能就是请甜甜吃饭，然后呢让他跟我聊聊天谈谈心，我感觉面对面的跟你聊天应该更有意思啊。这位朋友，你拥有你的时间就算了，凭什么让我加班呢？啊，就是别带上我好不好？因为我感觉你的这24小时，你想干你想干的事儿了，但是对于甜甜来讲，就是无端端的被加了个班儿啊，我还得跟你谈谈心聊聊天，还得在你的面前给你做广播，是不是啊？然后呢，我还看到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巨龙腾飞，他有说，他说一整天完完全全属于我吗？想都不敢想。他说首先第一点，能不能不要让我们家娃娃来骚搅我。天哪，你看看啊，这不光是被工作啊打磨的人，这还是被自家熊孩子啊折磨过的，是不是？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天降双侠说24小时，那我就先去乌鲁木齐，我在929新疆广播电视台的门口，我买上一堆的零食，我等甜甜一块儿吃。等一下，既然你都来新疆广播电视台门口了，咱们能不能不要蹲到门口一起吃？就是虽然说我喜欢吃零食，但是甜甜也要脸，咱不能蹲在电台门口在那吃零食，来来回回同事看到，是不是？咱们这样好不好？咱们找上一个那个奶茶店啊，我们坐在奶茶店里吃行吗？还有看到微笑向暖啊，他也有说，他说如果说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一整天，他说我就想自己在家把房子好好收拾一下，他说我们家真的太久没有收拾了。哇，微笑向暖，你是目前啊我看到的你就是怎么说呢，最正能量的一条互动，就是你在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面还要把这个家务干掉啊，真的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微信名很有意思啊，也是一位新朋友，他说这他的微信名是谁登录了我的网易云，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甜甜如果说一整天完完全全属于我的话，他说首先第一点，他说我不要有任何跟工作相关的事情，他说还有呢，我要把我的好朋友们都招呼到一起，他说开始捣是非聊八卦嗑瓜子儿熬通宵。哎，怎么说呢，这位朋友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啊，就是首先甜甜看到这个聊通宵熬通宵啊，甜甜就已经觉得不想跟你做朋友了。因为也不是别的啊，不是因为别的，真不是因为别的啊，我觉得感情还在，但是啊确实身体着不住啊，现在确实是已经到了那种熬不住的年纪了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叫进行式，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完完全全一整天都属于我吗？他说那这样好了，我跟甜甜搭档一整天，甜甜你不是老一个人被迫单飞吗？我做你的搭档。哎呦，太感人了，太感人了。但是总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你想播24小时，你问过甜甜想不想播24小时了没？就大家确实啊，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很感动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卖冻货的吴彦祖说，没啥，我的每一天都属于我自己。哎呀，你们过得太苦了兄弟们，有必要吗？吴彦祖，你这在节目里就搞这一出有必要吗？吴彦祖说了，他的每一天都属于自己，我觉得这一句确实很好啊，希望你以后的每一天都属于自己哦。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言说，这个话题就是中年老灯的悲哀，作为老灯的我们已经没有兴趣爱好，就刚才那个要吃喝玩乐的，你问他吃啥喝啥玩啥，他都能给你想好20个小时呢。等一下，我觉得言啊，你这就有点过分了，你怎么就把人家划定到跟你一样是中年老灯呢？万一人家就是那种青春美少女，是不是 啊人家根本就不需要考虑这些，说走就走，哎，年轻人的这种想法是不是啊？你自己当老灯，你就当老灯。你不要拽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一起好不好？

对不起啊，就是我现在只能得罪一个来那个就是什么安抚大家了，盐这点是你该受着的，你就受着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AK 四七说，想陪甜甜一整天的都给我排队，是我先说的，让我陪她，你们都不要装。你看，果然内心的 OS 说出来了吧？再都不装啊，大家都哥们儿，是不是？都兄弟啊，装什么呢？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啊，这个小板凳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如果说一整天完完整整属于我的话，他说我真的想腾空我手上的所有的事情，他说我去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我最近真的太想买衣服了，他说因为马上又换季了，我感觉去年的衣服有点配不上我了。你看啊，我觉得女孩子好像就兴趣爱好也就这些了，能够让我们快乐的方式其实还是蛮多的，是不是？各位朋友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如果说有一整天完完整整的24个小时全部属于你，你可以为所欲为啊，肆意挥霍，你决定用这一天来干什么呢？大家都可以来聊聊看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啊。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问问大家，如果说给你一整天的时间，完完全全属于你哈，你会怎么来安排它？你会怎么来好好的利用这一整天啊？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跟甜甜一起分享一下。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明天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对于我来讲啊，就是如果有一整天的时间，我反而不想去逛街，也不想出去约会，也不用看电影吃大餐，他说我就想一个人好好休息一下，娃娃交给我老公就好了。哎呀，你看看啊，我觉得看到大家的这些互动消息啊，有些朋友确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一个小时的一天的时间，24小时里面啊，在做梦，就发来的消息我都不敢分享。哎，但是有些朋友呢确实啊，我觉得是在认认真真的，就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可以放松一下，哎，休息一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就比如说像刚刚的这位朋友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说一说啊，如果说你拥有一整天24小时，你会怎么来安排？永不言败说呢，说给我一整天，我就约杰克然出去吃好吃的，让甜甜一个人播一天。好，怎么样，我把这个你的这个语气有没有形容出来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起来喽。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

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去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时间段啊，就是一人多出来这二十四小时，对，一人多出这24小时，一人多出这一天，我就发现啊，哇，这个世界时间真的好长好长。因为我看到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一整天可以这么用吗？一整天就是可以被用到淋漓尽致，甚至有些朋友在他一整天的安排里根本没给自己留一点休息的时间。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大家，就是如果说给你一整天24个小时啊，完完整整只属于你的时间，你决定怎么来利用它，怎么来这个消耗它，怎么来挥霍它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铁链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铁链了。当然呢，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确实就是有点扎心了啊，也怎么说呢，也把大家就是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明晃晃的摆在台面上说了啊。因为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王朝是这么说的，我说哎哥几个，这儿还在互动，多出来二十四。

老师一整天干啥呢？你们先把堵在路上的这段时间消耗过去吧。这会儿都堵在路上了，是不是？我觉得啊，堵在路上的时间你就交给拜托了晚高峰，好不好？就跟着拜托了晚高峰一起聊一聊轩逸轩，时间过得可快了，是不是？反正都是堵。这一会儿呢，我觉得，下班回家的路上啊，又加上是高峰时间。哎，都很堵，每一条道路都很堵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跟着咱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啊，一起来聊聊天啊，一起来这个畅想一下嘛。如果说有这个24小时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的，你会用它来干嘛？这会儿我们先来刷新和梳理一下路上的情况哈。现时段，上海路从迎宾路到广州路由北向南，以及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包括呢喀什西路从武昌路到这个北京北路啊，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排队拥堵。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消息啊，你看，果然有人帮我说话了，真的感谢各位，连同你我这位朋友就说刚刚有一位朋友，我都觉得他有点过分了，说让甜甜上一整天节目，然后要跟杰克山出去吃一天的好吃的。真的，这位朋友，对，我现在就点名，永不言败，是不是？这位朋友怎么想的，让甜甜上一整天的节目？关键是我心里面上节目的时候啊，我还在那刺挠，为什么呢？因为我会想，哦，你们到底去吃啥去了？烧烤、大盘鸡、椒麻鸡、烤包子啊，哎，不会是爆炒面费子？你知道这个思索的过程也是很难受、很煎熬的，好不好？看到阿豪说甜甜这个24小时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支配，我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财阀版，我会直接飞拉斯维加斯，后来我看了一下时间不够，改飞中国澳门体验一下财阀的一天。还有就是平民版，睡到自然醒，出去买一堆好吃的，然后窝在沙发，在家里面看电影。哦，你看现在听众朋友们的互动啊，各种各样的版本，这样好不好？大家谁给我出一个那个短剧版的，或者大家谁给我出一个那种就是浮想联翩那个就是童话王国版的，好不好啊？然后呢 ，XL 说。来晚了，来晚了，今天又是铁打的甜甜吗？咋办呢嘛？真的，各位朋友们啊，你们还昨天说我在节目上越来越 man 了，你看天天给我在这铁打的呢，是不是？能不 man 吗？是不是？他说今天又是铁打的甜甜吗？船长呢？船长啊，这个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的安排啊。当然，我觉得嘛，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是不是？咱们在这个顾及工作的同时，也要好好的享受生活呢，对不对啊？等着，甜甜也要享受生活去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茉莉啊，她有说，她说如果说24小时完完全全属于我，她说甜甜，我只有一件事情，她说呢就是听着拜托了晚高峰节目放空自己。这个怎么说呢？我刚其实那一段留白，我也是在思考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很难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上放空，真的，我感觉就是大家那个一聊起来、一宣起来的时候，你整个的那个思维都是跳跃的啊，很难放空。你这样好不好？你就别听我们的节目了，你就把这个广播一关，哎，你自己好好的放空一下自己，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啊。因为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樱桃，其实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他说的是，我希望有这一天的时间是完完全全让我独处的，不要有任何人来打扰我。啊，樱桃希望这个完完整整的一天全部都是属于自己的啊。然后我看到一只快活的指南针这位朋友啊，他说肯定是要睡睡睡，他说我一定要睡得足足的、饱饱的，保证这24小时是完全有精力的。他说呢，我就要开始玩了，他说我要画画、写字、看收藏很久的电影、写点文字、打打游戏，完全自由。然后如果时间还够的话，我再挤时间出门去整点小酒喝，太美好了。
我感觉你把这24小时过出了48小时的感觉啊，就想干的事情太多了啊。确实，大家仔细的想一想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拥有一个完完整整属于自己的24小时，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赵啊，这位朋友他说呢，主持人好，跟大家提醒一处早高峰的拥堵点位：迎宾路与北京路的路口，迎宾路往中亚路的

顺路哈。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宝贝妮妮啊，也在跟甜甜说啊，宝贝妮妮，你这一段我差点就在我们节目里给他整个读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宝贝妮妮跟我说的是昨天在节目里给我反映的这个汽车维权的一件事情，我有提交到我们的主持人小洛啊，而且呢我也有告诉他，就是可能咱们可以跟进一下来处理啊。今天宝贝妮妮是告诉我有了这个最后的一些反馈，是不是目前呢也是解决了问题，那我为你开心啊。希望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九二九的各档节目啊。如果说你有任何在这儿，我也给咱们，虽然说我知道啊，咱们主持人小洛不需要我在这儿打广告，因为喜欢小洛的朋友很多，关注爱车有话说节目的朋友也很多，但是啊，也提示一下，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这个维权啊，就是想要就是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维权相关的事宜，都可以锁定收听每天中午的两点整啊，我们的爱车有话说节目，主播小洛为你服务。之前呢一直有这个导播送客这么一说啊，不知道现在送不送客了，但是啊我相信小洛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帮大家来解决任何在这个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然后呢也非常的开心啊，就是咱们的宝贝妮妮的事情得以解决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潘总说，重生之我用系统在24小时之内做到宇宙巅峰主宰。哎，你们能不能在我的节目里正常一点，各位朋友？我真的，我跟你说，你这段互动消息，潘总，你敢发我都有点羞耻心，我都念不出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啊？行行行，你去做宇宙的主宰，好不好？嗯。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啊，潘总，咱们也认真说一句啊，如果你真的有机会主宰宇宙，你能不能给甜甜腾出24小时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就这至少啊，就是能那个先稍微缓缓，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通说，多出来24个小时，那我就早上跑外卖，中午跑滴滴，晚上跑代驾。别问我为什么，主打一个我就闲不住。哎，可以啊，张通，你还怪会抢工作的啊！你把这个外卖小哥，把滴滴、把代驾的工作都抢了，真的，确实，我能感受到你确实是闲不住啊。既然你多出来这么24小时，你都要给自己找点事儿做，那我建议啊，张通的领导不知道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呢，既然他是一个如此热爱工作、闲不住的人，麻烦给他多排工作，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风雨醉梦他是这么说的，有一天时间都想听929的话怎么办呢？我有一个地狱般的想法，一人一天轮着听24小时。哎，我光看到这条消息我现在就两眼一黑，各位朋友们，你们能不能感受到就甜甜的内心，就是我现在已经两眼一黑了，轮着24小时的直播，各位朋友。说实话啊，今天就这两个小时，19点到21点两个小时甜甜嘚吧嘚，现在我已经感觉我口干舌燥，24小时给我整一个这样的直播，我觉得我可能得报工伤。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雪花说了，感觉听了大家的分享都是高精力人群呀，我可能是上了年纪了，气血不足，不是想坐着就是想躺着玩会儿手机看个电影，一点儿都不想出门。你看啊，大家的24小时真的利用的就是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安排，但是雪花呢就想往那儿沙发一躺就过半天，对吧？啊，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这个休闲呀、放松的一些方式啊，我觉得都 OK 的，完全没有问题，好不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叫做 KNY 这位朋友啊，他说根据我现在的状态来看，如果给我一天的时间，我只想选择呼呼大睡。他说，从而充实自己的睡眠状态。他说之前我一天都会想着一天的时间用来去哪玩，他说现在已经感觉觉都不够睡了啊。他其实跟雪花的状态有点像啊，我觉得可能跟雪花是属于同一种状态的啊。还有这位叫做大使

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一整天的时间，他说其实我还挺想去徒步玩的，从早走到晚，从白走到黑，是不是？从乌鲁木齐的南端走到乌鲁木齐的北端，我觉得一整天去徒步，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喜欢徒步的朋友啊，我觉得应该也算是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时间差不多也刚好啊，因为我具体徒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一整天完完全全是够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宝贝妮妮说，甜甜真的是非常好的同事，有你这样的同事肯定很开心很快乐，还会免费的做广告啊。那必须的，是不是？这个同事之间嘛，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啊，929的各档节目都非常的精彩，我也非常的希望能够把929就是推荐给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更多更多的兄弟姐妹和好朋友啊，大家可以锁定的收听929全天的各档节目。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蓝天白云说，真的，我也是这样子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年纪大了，就能躺着我就不坐着，能坐着我就不站着。他说一回到家看到那个沙发，我就哎呀就很心动，立刻我就把我的包一扔，然后换睡衣，然后躺在沙发上一直躺到睡觉前。还有什么东西都不用管，什么东西都不用想，我觉得这个就是最佳的状态了。哎，蓝天白云，看到你的互动啊，就是我突然间也特别的好奇，就是现在这个减肥成果怎么样？很关心啊，非常的关心。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你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板啊，我们也要向你看齐啊。我觉得现在呢，就很多的朋友啊，就是真的有毅力减肥这件事情真的特别特别值得点赞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Mr. Pan 说，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就用我的超能力把你改造一下。各位朋友们，你们好奇他怎么改造我吗？我都万万没想到，我觉得他能说出这种就是毫无人性的话。他说把我改造一下，让我上24小时的班也不觉得累，一周可以每天都上24小时都不累。让我缓缓，就是你知道看到这条信息，刚看到那条信息让我上24小时直播，我两眼一黑，看到这条信息我觉得我已经撅过去了。就是你不用改造我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我愿意啊一天上24小时的班，我连着上一周，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也不愿意听了，就是让大家换换新鲜的声音好不好，换换新鲜，换换耳朵里面听到的东西，对吧？你自己想象一下，一天24小时有一个女主持人叽叽喳喳啊，絮絮叨叨在你耳朵跟前，你烦不烦？我都烦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大家呢如果拥有24小时你还想干嘛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龙婷，他有说，我觉得他说的这个非常的正能量，他说我想去乡村支教，他说呢因为一直没有机会，所以如果这24小时我可以完全支配，我想去感受和体验一下。他说之前看到呢有一个自传，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打动我，那些小镇青年他们应该拥有怎样的未来。他说呢，这个作者后来不断的去到不同的地方，越过大城市去看那些小镇的青年啊，还有我的想法和他一样，我想去感受一下，去做小镇青年，然后呢去寻找这种乡村支教的这种体验，还有体验淳朴的民风，去认识新的朋友，同时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啊。我真的说实话，我看到龙婷的这一段以后，我真的特别想为你鼓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能感受到啊，我说实话能感受到龙婷的这一段分享是非常的真诚的，而且我也觉得他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想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希望你能够就有一天啊梦想成真好不好。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叫任浩啊，他就有说，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用24小时去创造更多的24小时。我算是看明白了，你是把叫什么呢，永远不工作，永远就是不干正事儿，说的冠冕堂皇，你这一段话啊，用24小时可以完全自己支配的时间去创作更多的24小时，就是准备
一直摆烂。甜甜是不是太直接了，把这话说得太透彻了，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

台上张一航啊，这位朋友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二十四小时，他说首先第一点，我要先空出来二十四小时里面的19点到21点收听你的节目，太感人了吧。他说然后剩下的时间我要跟好朋友去公园野餐，去放风筝。他说因为呢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是快乐的，他说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啊，他说跟朋友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如果可能想去看海。我觉得啊，看海可能一天的话可能不太可能了。为什么？因为乌鲁木齐是离海最远的城市，但是咱们可以去看看赛里木湖，非常的漂亮，是不是啊？也非常的漂亮。我觉得看看赛里木湖绝对完完全全是可以的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呢这位朋友呢他提到的这个，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就是自己自行的感受一下吧，好不好啊？这位朋友呢下在未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人可以用3分钟来泡面，有人呢可以花2个小时来煲汤。他说但是你们仔细的去换算一下，一天24小时他有多多。他说这24小时可是1440分钟啊，可是86400秒啊，天哪，不敢想了。各位朋友们，不能再算下去了，再算下去感觉这一天真的就拥有了一整天，就拥有了全世界，是不是？其实今天呢，看到大家在节目里面啊，就是如此的畅想，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啊，就看到了大家对于自己完完整整一整天的这个时间啊，想要怎么去利用。我觉得开心之余也多了一些伤心和难过吧，就是因为在大家的一整天的行程安排里，就要非要让甜甜就是强行加班，就这一点我觉得有点伤心和难过啊。其他的我觉得为大家开心，希望大家呢能够真正的拥有属于自己的24小时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这个，如果你拥有完完整整的一整天，你想怎么来用啊？下一个小时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这样好不好？我不需要24小时，就给我5分钟，就给我5分钟，让我休息一下，缓一缓，下一个小时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喽。稍后的时间，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你，大家可以来想一想啊，如果说接下来的一小时，你可以选择自己想听到的歌曲啊，你最想听到的歌是什么呢？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5: 乐什么呢？
7: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今天给大家给一首歌的时间啊，这个小时呢，我们就用一首歌曲的时间让你来做分享和推荐啊。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拜托了晚高峰有一个嗨唱的主题，叫做如果给你一首歌的时间，你最想听到的那首歌曲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来畅所欲言啊，来推荐那一首最想听到的歌啊。给你一首歌的时间，今天呢拜托了晚高峰，你的音乐我来安排哈。大家呢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了。给你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看看哪一首歌是你的心头好呢？我看到就是在这一个小时啊，就是还没有开始之前，还没有开启之前，已经就是了解我们节目规则的朋友都已经开始在点歌了啊。因为我看到颜他提到了许嵩的那一首《素颜》，这首歌你还别说，你点到我的心头好了，因为这首歌我还真能唱，哎，我还真能给他夹起来，是吧？因为他这首歌他一定有那个，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当年素面朝天，要多纯洁就有多纯洁。不画半熟的眼线，不用抹匀粉底液。暴雨天，照光间，偷笑别人花了脸。哇，唱得好好听啊！好了，你就这么听一下就好了，好吧？你真在演，我说实话，你真是点到了我的心头好了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嘛，给你一首歌曲的时间，你最想听到的那首歌是什么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你想听到的一首歌啊。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 Nothing 这位朋友啊，说想听到一首 Superstar， 还有呢说想听周杰伦的半岛铁盒啊。 OK，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这位朋友点到的平安师傅点到的这首歌啊，它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水木年华的一首啊，一生有你。他说甜甜可不可以给安排一下呢？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如果这位朋友说想要听到林俊杰蔡卓妍的小酒窝，哎呀，又点到心头好了。小酒窝这歌呢，我也擅长啊。
1: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这首歌我也很擅长啊啊，小酒窝这首歌啊。然后我刚看到，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因为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票的朋友说我唱的还可以，在众多的信息里面就说，哎，甜甜唱的不错啊，给我点赞，又是玫瑰花，各种的信息里面有一位朋友的信息确实有点刺眼了。张涛是这么说的，说又让甜甜给装到了，这还用我装到吗？我天天不在节目上就主打的一个就是见机会就装到吗？见机会就装，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别惹我说 F4 的流星雨，我能一直听到8月15中秋节。在8月15的那天，你就该换那个15的月亮，换这首歌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个我们是本源这位朋友啊，他说想听一首哎呀哎呀。各位朋友们，来大声的喊出甜甜在节目当中的经典口头禅，我会这首歌，我还真的会啊，哎呀哎呀，那个。

来吧，各位朋友们，不好意思见笑了呢。哎呀，真的，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啊扎我了啊，但是没关系啊，拜托了，晚高峰主打的是什么？我们之前一直在节目里讲啊，就是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是不是？大家在节目里就随心所欲一点，好不好？哎，就做自己一点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嗨唱主题，如果给你一首歌的时间，你会想要听到一首什么样的歌呢？然后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刚刚那两嗓子，确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他就跳出来了。我们是本源说甜甜棒棒啊，谢谢你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工厂张说甜甜老本行又抄起来了吗？对，把我的家伙事儿都抄起来了啊。我是要唱歌，我不是要干仗，好不好？什么叫抄起来了，是吧？啊，我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啊，希望跟大家一起这个分享快乐。芒果布丁也说甜甜唱的不错不错，呱唧呱唧呱唧啊，谢谢谢谢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下一站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哎呀，他说这种唱歌的感觉还挺好的，他说我也想唱。没问题啊，这位朋友，我看了一下啊，这是一位新朋友啊，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唱起来。如果说想唱哪首歌，或者说在这一个小时想跟着主持人一起啊，就是咱们来听听歌的朋友啊，直接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啦。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梅子酒这位朋友说，想听银铃和 AK 阿杰的牵丝戏。哎呀，这个可以啊，我觉得很这么详细，对吧？歌手也说得很详细啊，那我稍后的时间来帮你安排一下啊。严，你不要再为难我好不好？就我觉得让我唱一些这种小甜歌啊，就唱一些这种走心的这种情歌啊，苦情歌啊，我还可以驾驭。严给我推荐了一首万妮达的七溜八溜，说会不会唱。这歌我说实话，今天我如果在节目里唱了，我以后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也是永远就要闭麦了。永远再也不让我唱歌了啊。如果说被听到以后，直接就是说以后甜甜你在节目里再不要给我唱歌。所以说为了我以后节目上还能够就是唱歌，还能保住我的职业生涯，我不唱。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XL 说呢，说甜甜可以呢，可以跟原唱 By Two 组成一个新的组合叫 By Three。 行行行，我那个啥，我跟他们，我跟 By Two 商量商量能不能组 By Three 好不好。我们就如果可以我就就地成团，哎，我就就地出道啊。然后阿豪说，我苦思冥想了一首歌的时间是必须是古巨基的情歌王。他说但是我觉得一般情况是不会放的，今天老老实实听大家点的歌吧。阿豪，我说实话，这首歌我特作为私心也好，作为我自己也好，我特别想放，我在节目里之前也特别想放，因为我觉得你看情歌王一首啊，十几分钟的情歌给大家一听，是不是？哎，什么样的歌都能听到。但是确实啊，这首歌太长了，这首歌没法给大家安排。但是啊，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点歌的朋友也很多啊，我们可以稍后的时间来听听大家点到的一些歌曲啊。然后呢 Mr. 潘说，几天不唱了，不会唱了是吧？你把你的水平拿出来呀。潘总，你怎么回事？别人都在夸我唱的好不好，只有你一天在这给我挑毛病，天天给我在这挑毛病。行行行，我下次把我的水平啊，我尽量下次把我的水平拿出来好不好？有没有一种可能甜甜的水平就是这样？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mily 说想要听到一首你那么爱他，李圣杰的歌。看到微信平台上张涛也说了想要听到庾澄庆的情非得已。还有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慕白这位朋友说想听杨坤的空城。空城，哎，我又会了，各位朋友们。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真的，各位朋友们，咱唱歌水平确实不如当年了啊。
没事，等一下可以给大家来安排一下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的等一个晴天这位朋友啊，他说刚有一位朋友点了许嵩，他说我想听一首许嵩的《城府》，他说甜甜能不能给放一下呢？还有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ZW 说想要听一首《秋天不回来》，他说虽然秋天还没来啊。你看这几首歌啊，我觉得真的是满满的这种回忆杀，就像大家袭来了，是不是？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各有各的精彩，这位朋友说想听一首 I miss you， I miss you， 是不是那个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every day， 是那个歌，是不是？哦，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了啊，很经典的一首歌。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天荒地老这位朋友说想要听到一首李雅薇的《我们的纪念》。我们看到十五啊，微信平台上十五这位朋友说想要听到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还有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宽容这位朋友说想听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今天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点歌的朋友很多啊，那么我们先来给大家这个消化一波歌曲好不好？那我们就为大家安排到这首来自李宇春带来的《下个路口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8: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

0: 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929 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这首流星雨啊，刚刚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别惹我啊，不是提到了吗，说这首歌如果说放了他能一直听到8月15中秋节，是不是啊？那所以说也

我还是挺喜欢的。看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万中选一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听到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哇，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多多少少能勾出大家的一些关于这个过往的一些故事啊，我觉得肯定会把大家的思绪给调动起来。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森森啊，他说想听到的是《千年泪》。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金刚说想要听到光良的童话啊。其实今天一整期节目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推荐啊，相对来说还是属于怎么说呢，这个走心派的，对吧？属于这种回忆过往派的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八七这位朋友啊，说想要听到一首《十一年》啊。继续来看，我觉得有一位朋友推荐到的歌非常的顶，就真的是很顶啊，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看到这位朋友叫做旅行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想要听到一首歌《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我相信曾经就是在 KTV 里面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点歌神曲，就是如果说第二天你的嗓子不想要了，不是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把这个 KTV 唱到尽兴，肯定会必点一首信乐团的这个《死了都要爱》这首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听歌啊，继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么接下来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我想想啊，看看给大家来分享谁的哪首歌啊。我觉得要不然就分享雪儿说到的这个吧，《我们的爱》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

听到的这首歌哈，来自杨一带来《回来我的爱》，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实话这首歌的质感听上去就能够感受到属于那个时期的歌，是不是？他是这么说的，这首歌我必须要给他来安排一下啊。他说，甜甜，我想点一首《回来我的爱》送给杰克然，快回来吧，别把甜甜累坏了。真的啊，这首歌也表达了我的心声啊，所以说呢，这首歌啊送给这个天降双侠，也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呢，其实我也想了一下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在点播歌曲，究竟为大家来安排到哪一首歌呢？我觉得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可以安排一个就整体氛围来说比较快乐的歌啊，但是这首歌它的有点特别，因为这首歌呢是王朝提到的一首歌啊，是花儿乐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就是他的这句话啊没那么快乐，但是他的氛围呢却很快乐啊。我们希望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当然呢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明天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心动的文字。
1: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2: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3: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2: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3: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2026年8月26号，乌鲁木齐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报告厅，著名作家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读者见面会暨同名有声小说首播仪式在这里举行。半个世纪以前，16岁的毕淑敏奔赴西藏阿里，在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域驻守11年。面对茫茫昆仑，他立下誓言，要把高原戍边将士的故事书写下来。70岁，70万字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落笔成书。从纸面文字到电波有声，跨越50载光阴，这场和昆仑山的约定，终于抵达天山脚下。毕淑敏，国家一级作家，1987年发表处女作《昆仑山》，至今文学创作已近40年。从阿里高原转业回到北京，他成为一名内科医生，终日和病历、病程记录打交道的他，自认是文学门外汉。可昆仑山的故事始终在心底回响。为了兑现年少许下的诺言，他在繁忙工作之余自学中文，攻读文学硕士。为读懂冰雪高原的精神重量，他耗时10余载，足迹踏遍80多个国家，远赴南极、北极，看过另外2极的冰雪，才积攒起书写世界第3极的底气。35岁，昆仑山问世。70岁，正式动笔创作《昆仑约定》。3年时间，3亿起稿。写作途中，他3次进急诊，4次住院，身体数次发出警报，依旧咬牙坚持完成这部70万字的作品。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16岁多，我奔赴昆仑，一晃半生，初心未改。70岁这年，我写下了《昆仑约定》，它是我亲身经历的岁月，是昆仑风雪掩埋的青春，是边防线上从未褪色的信仰。愿这跨越半生的约定，让世人看见昆仑的巍峨，读懂戍边人的滚烫初心。
4: 这部长篇小说故事舞台搭建在高原边防诊所，以女兵班长郭焕金的成长为主线，一群年轻官兵的青春抉择、命运沉浮徐徐展开。医者、心理师、作家三重视角交织，真实还原高原戍边残酷又滚烫的现实。作品一经出版，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获评当代长篇小说论坛年度长篇5佳，无数读者合上书本，眼眶早已湿润。
1: 昆仑约定的最后
0: 后一句话是，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如果你们去过高原，会觉得那里的云和平原的云是不一样的。当我写完最后一句的时候，真的如释重负。我第一解得过昆仑山有个交代了，这座伟大的山，我一个小小的愿望，五十年也许下，我终于用了大半人生去实践了这个约定。凡是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们，如果读到了这一句，他就算基本读完了。那么五十年前在昆仑山上，在我们的艰苦卓绝的国庆线上发生的这个故事，就不仅仅只有阿里的云知道，你也知道了。
4: 小说整体架构是艺术虚构，但无数刺痛人心的细节全部来自毕淑敏真实的书边记忆。见面会上有读者追问故事虚实，毕淑敏讲起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当年在阿里，她作为女兵班长，和战友一起为一名被达姆弹击中牺牲的烈士收敛遗体，流出的肠管按照战地救护办法用军用饭碗护住，高原严寒，鲜血、肠管和瓷碗死死冻在烈士躯体上，大家点火升温，用喷灯烘烤，碗依旧无法剥离。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剪开烈士后背军装，再把正面纽扣一颗颗整齐扣好，送英雄体面离去。
0: 我希望那位年轻的战士和他的团能被更多的人记住，能知道我们的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4: 毕淑敏说，故事结尾写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可他不愿历史只留存于高原流云之间。每一个翻开这本书收听这部有声作品的人，都是从昆仑的云朵手中接过了这段历史。当千千万万人看见听见那些牺牲与坚守，便不会被时光掩埋。读者的泪水是跨越五十年的精神共鸣，这份约定有着多重重量，是边防军人对祖国的承诺，是毕淑敏和昆仑山跨越半生的诺言，也期许每一位读者能够守住属于自己人生的一份约定。
5: 很荣幸能够参加毕淑敏老师的这次读书见面会。那么这本书叫做《昆仑约定》，更像是毕淑敏老师他们这一代的革命前辈与我们当代戍边民警跨越半个世纪的一场约定，也勉励着我们现代的戍边民警能够继续传承优良传统，守护我们百姓安居乐业和山河无恙。
4: 纸书可以捧读，声音可以抵达更远的地方。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推出纸质版长篇小说，新疆广播电视台把70万字的故事打磨成长篇广播联播。9月1日起，《昆仑约定》登陆929文化旅游广播。很多没有整块时间读书的人，可以通过耳朵触摸昆仑山凛冽的风雪与滚烫热血。
1: 我用半生等待，完成了一场与昆仑的约定。那些彻骨的严寒，无声的坚守，赤诚的青年，都藏在昆仑约定的每一段故事里。愿这段昆仑往事被更多的人听见，被更多的人铭记。
4: 9月1日，昆仑约定有声小说正式开播。一座冰雪大山，一部厚重长篇，一束穿行城市旷野的电波，曾经只属于高原流云的故事，如今借着声音抵达千家万户。山河记得，我们记得。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3: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8: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9: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8: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3: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我们常常怀念童年，怀念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怀念那些纯真无邪的笑容，但并不是所有人的童年都如诗如画，有些童年也充满了生活的磨砺与艰辛，比如接下来的这篇心动文字。我的童年，作者季羡林。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县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儿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在大排行中排七，两个叔父和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尚无孤室，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的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后来叔父在济南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人间的。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的银子。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是争到了。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姐一流的人物，
仗义失财，忘乎所以。有时候到村外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在我能记事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这个白的指白面，吃的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了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了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冷干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啊，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了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中天。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11个，有6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5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5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1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1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父亲什么心情？当时母亲又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走那个孩子。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的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让人清醒的三句话，越早知道越好。哪三句呢？第一句叫做先完成再完美。好的习惯是一笔财富，一旦你拥有它，就会终生受益。养成认准目标立即行动的习惯，你会有更多的收获。先跑起来再慢慢调整呼吸，先飞起来再慢慢调整姿势，先开始着手去做，再想办法把事情做得更好。领先的秘诀往往是先开始，脚踏实地是成长路上最大的智慧。很多事情都是一点一点逐步完善起来的，你所看到的完美背后可能有很多磕磕绊绊的完成。不求事事完美，但求超越自己，有正视不足的底气，才有一往无前的勇气。第二句话叫做先稳定情绪再处理事情。有些人遇到不顺心的事便会肆意宣泄情绪，可越是这样，事情越难处理，很可能形成恶性循环。真正优秀的人往往拥有较好的情绪管理能力。脾气人人都有，但乱发脾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比起任性耍情绪，把问题解决才是硬道理。保持稳定的情绪，理性分析问题，带来的不仅是平和的心境，更有面对挑战时的信心与妥善处理事情的底气。第三句话叫做先向下扎根再向上生长。成长就如种子发芽一般，你需要积蓄足够多的力量才能够冲破土壤。努力向下扎根，按时施肥浇水，在每一次的风吹日晒中慢慢吸收能量，才能成为参天大树。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向下扎根是必不可少的过程。扎根的深度会影响一个人成长的高度。钻研专业技能，了解前沿知识，精进能力的同时补充短板，我们才能够越走越顺。你积蓄了多少能量，日后才能有多大爆发的力量。也许短时间内看不到明显的收获，但在日积月累之下，一定能够得到岁月的馈赠。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特天威飞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鲜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鲜江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在2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关注到2号的夜间到3号的白天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4到5级。3号的夜间到4号的白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转南风4到5级转3级。一起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31号15时15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31号15时15分发布，预计从31号的夜间到9月3号的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先后有暴雨，累计降水量在25到40毫米。上述区域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发生局地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4到5级。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6: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0: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3: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7: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3: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0: 寻找
3: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故乡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承载着童年的欢笑、成长的足迹，以及难以割舍的情感。对于作家史铁生而言，故乡不是广袤的大地，而是北京城那密如罗网的小小一隅胡同。在他的笔下，每一条胡同都有着独特的故事，每一块砖石都铭刻着岁月的记忆。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史铁生的脚步，走进故乡的胡同，一同探寻他在胡同中度过的童年、少年与青年时光，感受是如何塑造了他的生命，如何编织出他的回忆与情感。

故乡的胡同，作者史铁生。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便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偏又走进那些胡同，看他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的漫展，怎样曲曲弯弯的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他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四十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地望着四周。对我来说，胡同就是在那一刻诞生的，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在西端。男孩看看太阳，直看的眼睛发黑，闭一会儿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太阳里回来？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歌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他就是在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的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的漫展，所以我不断的长大？可能是一回事儿。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声喊淹没。我头一回离家在外，那一天很长，墙外磨刀人的喇叭声尤其漫漫。这幼儿园就是那个老太太办的。睡梦中，我还常常被一种清朗的钟声唤醒，以为是午后阳光落地的震响。多年以后，我才找到它的来源。我把那钟声和它联系起来时，它已被推倒。我的第一个校园就是往日的寺庙，庙院里松柏森森，那儿有个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种至今令我惊异不解的能力，同学们都怕他。他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受宠若惊；说他最后跟谁好，谁就会忧心忡忡；说他不跟谁好了，谁就像被叛离群的鸟儿。因为他，我学会了防备和谄媚，看见了孤独。成年以后，我仍能处处见出他的影子。18岁去插队，离开故乡3年，回来双腿残废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那些胡同，他们几乎没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

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他们已经把我培育的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我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土地。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链接，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曲曲弯弯的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能的勇敢追寻。在我们的生命中，许多事物都如过眼云烟，匆匆路过便世事不见，但青春却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以它独有的方式塑造着你我，改变着彼此。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青春的世界，感受它的炙热与美好，领悟它赋予生命的非凡意义。励志文，每一场生命都有过很多的路，而青春不只是场路过。我们每个人都会途经青春，走过很多的岁月，回首往事的时候，都觉得青春不只是场路过。因为青春带给了生命很多的震撼，也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美好，所以青春不只是场路过。青春不是一辈子的事情，有时并不悠长，但是青春这段岁月给了人生最大的美丽，所以青春是每个人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不只是生命的一场路过。徒步青春是一件美丽的事情，走在青春里，我们激情洋溢，我们快乐徜徉。走过青春，我们也肯定会对曾经入住生命的这段岁月万分的怀念。很多场景都可以成为生命的路过，而青春不是，它不是路过，它是生命很美的一个起点，为终点起了很美的铺垫。在青春里，我们燃烧生命很多的热情，我们释放生命很多的能量，我们一路微笑着对湛蓝挥手，每段时光都很美丽，尤其是青春这段岁月，总是带给生命很多的经验。轻轻地走在时光里，慢慢地体味人生，会看到生命无数次的美丽，会和生命中的人和事有无数次的路过。我想怀着一种最为愉悦的心情走在每段时光里，那是生命最美丽的本真。青春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生去追味所有关于青春的味道。青春总是带给岁月无限的期待，也带给岁月最美的回味。所有走过的青春，在某一天回忆的时候，觉得那是生活中很美的一幅图画。青春不只是场路过，青春是永远唯美的歌，青春永远是让人看不厌的风景。我想有青春的地方肯定是很多欢声笑语聚集的地方。当有一天我们走过所有青春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些时光真的很震撼人心，青春不只是场路过。愉悦地走在岁月里，走在时光里，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走在青春的那段是最美的。或许那个时候我们还很青涩，那个时候的我们很张扬，那个时候的我们还不懂得收敛锋芒，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们是最为真实和快乐的，是最为明媚和阳光的。我想每个人有那么叫青春陪伴的一段时光，应该是幸福快乐的，应该是人生极其有意义的。青春不是场路过，它是生命很唯美的诠释，它是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段光阴。我一直在想，自己走过的青春和正在走的青春，总是感到自己是愉悦的，是庆幸的，自己这样从时光里走来，一路唯念唯安。我想我是喜欢青春的，喜欢在青春里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一笔又一笔，然后看着所有走过的

生活的列车呼啸而过，沿途风景无数，而青春恰似那最令人难忘的一站，它带来的不只是年少的轻狂与懵懂，更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度探索，对未来无限可

时光微笑。青春对于时光而言，不只是场路过，青春对于生命而言，不只是场路过，青春是每个人一生中很值得追念的一段时光，总是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努力拼搏在岁月里，自己想给自己的人生点缀上很多美丽的东西。那些明媚的时光，总是让我们看到属于生命的很多朝气蓬勃，青春洋溢。青春下，我们跃动的身影，总是给生命留下了无数的希冀。青春不只是场路过，青春是个美丽的故事。青春总是让我们看到自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在生命里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前进着，无畏无惧。我想我是很感谢那段青春的，也感谢生命总是让我的日子过得精彩洋溢。我想等我老的那一天，我一定还会信手写下更多关于青春的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电影。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开场曲来自于王力宏，放开你的心，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就是这几个字，放开你的心。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一期主题呢？从时间拉回到2007年的9月1号，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全国爱卫会办公室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起了以和谐我生活健康中国人为主题，以我行动我健康我快乐为口号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并确定每年的9月1号为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所以今天我们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日子，保持乐观的心态，提高生活质量，拥有健康人生。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期歌单会比较开心一些，下一首来自于南征北战，歌名叫做蹦吧蹦吧。

今天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我们希望今天耳朵的旅行用一期愉悦的歌单，让你我有一份别样的轻松的好心情。不需要您一定跳起来，但是一起用音乐感受一下满满的活力。接下来的这一首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
2: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1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关注到2号的夜间到3号的白天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4到5级。3号的夜间到4号的白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转南风4到5级，转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室温度是1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4到5级。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二度的旅行，我是宇浩。你是否也时常边熬夜边敷着面膜，边喝着酒，边泡着枸杞茶？你的电商搜索记录是否已经出现了睡眠防脱氧？

声等等的关键词。你还记得那个最初活力满满的自己吗？今天是全民健康生活日，用歌曲跟你分享一份豁达的心态，健康的生活理念，继续切歌下一首苏打绿《简单生活》。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

0: 智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星星在闪光，星星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护，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下一首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与九霄。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

0: 书香暖意。
1: 星星在闪光，
2: 星星在闪光。

拜托你轻声重唱，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玩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这首来自于张麦琪《我的名字》。有多久没有听到过有人怒斥我们的名字？那些声音来自于曾经小时候犯了错，父母怒斥我们的名字，情侣之间起了争执，对方怒斥我们的名字，有朋友开了个过分的玩笑，朋友怒斥我们的名字，那些怒斥现在我们看来是回不去的曾经，那些怒斥并不是对一个人的恶意，相反更多代表了是两人关系真的不错。我习惯在房里藏一瓶白，玩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烛光荏苒，那些我们曾拥抱的快乐，曾负担的痛苦，那些当初曾为之沾满的情感，终究会被时间一一抚平。我们也会在失去与收获里获得平衡，找到时间所给予的平静和安宁。所以，男孩别哭。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阿信《一半人生》。

每一段回忆都是时间的标本，有些东西在彼时赋予了深厚的情感，经过岁月漫长的沉淀，再回头看时就会显得熠熠闪光。所以有人说，唯有你与我，你曾与那个人的美好片段，在幽暗灰色的时间里像钻石一般熠熠生辉。晚安新疆，下一首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起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九十六集，
2: 桥楼厅内，在朱家人的呐喊助威下，化身巨灵神将的朱驾猛再次发动进攻。化为巨灵神后，他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凡人肉眼的极限。众人只感觉一阵罡风袭来，便再也看不清楚朱驾猛的身影。他们只看到一团巨大的金光在包。

0: 屋间中闪来闪去。而后朱家众人惊讶地发现，他们不光看不清楚朱驾猛的动作，连叶高的身影也不见了。包间里只剩下闪烁不定的金光以及不时传来的打斗声，却根本看不到朱驾猛和叶高二人是如何交手的。在朱驾猛化身巨灵神后，叶高也展示出他遇强则强的特点，拳打脚踢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众人虽瞪大眼睛，却始终找不见叶高身在何处，他们只能通过朱驾猛身上发出来的金光大致判断朱驾猛在哪里。打斗声中不时还夹杂着闷哼声，这不断响起的闷哼声有些来自叶高，有些则来自朱驾猛。朱家人忽然意识到，他们都太小看叶高了，叶高的速度绝不在化身巨灵神的朱驾猛之下，而且叶高还能在与朱驾猛的周旋中给朱驾猛造成一定伤害。金光左突右奔，上蹿下跳，包间里罡风阵阵，饭桌窗户都已经被朱驾猛和叶高激战的余威震得稀碎，修为弱一些的朱家人则已经被这极具压迫性的战斗波及，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修为深厚的朱家人则退缩到墙角，五六个人互相搀扶，生怕他们也会跟其他的族人一样被叶高和朱驾猛激战带来的罡风神威所殃及。此间的战斗甚是激烈，但在朱家这些人看来却称得上是诡异，他们完全看不清楚叶高和朱驾猛如何交手，只能从不断飘动的金光以及偶尔传来的闷哼不绝于耳的打斗声来猜测战斗的经过。诡异的战斗持续了近五分钟后，朱家人赫然发现包间里这团金光的亮度比之前暗淡了几分。
1: 我去，不会吧，驾猛化身巨灵神都不是对手。
0: 话音落下，一语成谶，晃动的金光骤然停下，就停在铁门前，人们终于得以看清楚朱驾猛以及站在朱驾猛对面一米开外的叶高。此时的叶高已然鼻青脸肿，浑身是血，正一边擦拭着嘴角的血迹，一边喘着粗气。而朱驾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原本那一身威猛的金色战甲所剩无几，只剩下胸前、双肩以及半个头盔，腰腹部、腿上的战甲都被打散，手里那一对宣花板斧也只剩下左手中的大半个，而且还卷刃了。能把这样的兵器打到卷刃，足以见得之前的战斗有多么激烈。朱驾猛靠在铁门上，身上的金光还在不断变淡，握着宣花板斧的手颤抖得厉害，金色战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他身上剥离消散。朱驾猛的内心充满震惊，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败了，作为凤阳朱家的第二高手，他不是没有败过，却从未败得如此莫名其妙。他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对面那个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土包子是如何击败自己的。对方甚至连任何的术法都没有使用，就凭借一身体术竟能无视他化身巨灵神的神威，就跟小流氓打架一样跟他硬拼硬打。可就是这个土包子，其速度与力量却丝毫不在自己化身巨灵神之下。叶高也不好受，动手之前他并不知道朱驾猛是凤阳朱家的第二猛将，只以为朱驾猛就是个莽汉，直到朱驾猛化为巨灵神将，他才意识到对手的强大。叶高满身是伤，后背早已被朱驾猛的宣花斧劈得体无完肤，体内的灵力也所剩无几，他却依旧把身体站得笔直，在气势上稳稳压制朱驾猛。
2: 巨灵神又咋了？我说了，我大家就没服过谁。我们村里的黑熊精、黄傻怪、一阳北路我追着打，你朱驾猛算啥东西？
3: 你怎么可能以凡人之躯击败真神？
2: 凡人真神，嘿嘿，我想打谁就打谁，管你什么巨灵神还是四大天王，来呀，还有谁？
0: 叶高环顾朱家尚且能站着的几位，眼中流露出明显的蔑视。朱家众人再无人敢回应，纷纷低下头。叶高颤颤巍巍站着， 朝朱驾蒙比划了个手势。
2: 你不行。
0: 另一个包间里，朱驾先连喝了几杯茶水，端着茶杯的手都有些抖，他的眼力自然远胜过常人，只通过监控设备就清楚看到叶高和朱驾蒙交手的全过程。他看到叶高毫无章法地向化身巨灵神的朱驾蒙发起进攻，朱驾蒙也奋起迎敌，二人短兵相接，展开激烈的肉搏，速度与力量都在伯仲之间。然而让朱驾先深感意外的是，朱驾蒙虽化作巨灵神将，拥有一身强大的神威，可其神威竟对叶高丝毫不起作用。
3: 驾蒙化为真神，实力犹如巨灵神将下凡，这竟不是叶高的对手。
4: 我已经不止一次说过叶高的可怕之处，现在感受到了吗？
0: 朱驾先点了点头，心中已然有了计划。叶高的实力太强大，太神秘，竟能无惧他们朱家人的化神之能。相比之下，知离的威胁要小一些。待叶高从桥楼厅出来，便让知离用长缨将其捆住，他则跟杨清堂等人联手对付失去了兵刃的知离。桥楼厅中，朱驾蒙身上的金光渐渐褪去，仅剩的战甲也消散了，手中宣花斧消失不见，他已经无法维系化神状态。待金光彻底褪去，朱驾蒙无力地瘫倒在地上，脸上仍旧挂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用仅存的力气自语：
3: 不可能，凡人绝对不可能击败神灵的，我化为真神不可能败给你。
0: 眼看朱驾蒙已经不足为惧，叶高转而朝缩在墙角的朱家人走近。叶高的眼神迅速扫过众人，众人一个个抖如筛糠。
2: 我问下一个是谁，咋还没有人回答你？
0: 叶高看向众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这人是朱驾仙的叔伯哥哥，修为也很不错，但比朱驾蒙却差了不少。这人看了一眼身边倒地不起的几个族亲，这几个族亲是修为不济，在朱驾蒙和叶高激战中就被波及而失去战斗力的。而后朱驾仙这位堂兄很自觉地躺到了地上，嘴角抽搐，口吐白沫。一看朱驾仙的堂兄都这么不要脸了，其余几名族亲也纷纷效仿，争先恐后躺下来。
2: 一个能大力都没有。
0: 而后他转身来到铁门前，一脚踢在朱驾蒙的歪脖子上，朱驾蒙瘫坐在地上的身躯轰然倒下。躲在窗外暗处的杨清堂也清楚看到了叶高击败朱驾蒙的经过，此时正用力擦着额头的汗水。扪心自问，杨清堂认为他祭出八个收妖瓶的话也能击败朱驾蒙，但他实在没想到叶高是只凭借体术就把朱驾蒙摆平了，朱驾蒙的神威对叶高毫无作用。其实叶高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包间里朱家的几个高手，但凡有一个人站出来施展化神之能迎战叶高，叶高都对付不了，可是他们却都被叶高害破了胆，再也不敢反抗。叶高昂首挺胸，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猛一脚踹在铁门上，厚实的铁门应声倒下。而后叶高离开桥楼厅包间，这铁门能被叶高轻易踹开，还得感谢朱驾蒙的神力。之前与朱驾蒙对战的时候，叶高便有意引朱驾蒙多次击打在铁门上，才让铁门明显松动，不然的话以叶高此时的状态，要破开这扇门都费劲。在叶高离开桥楼厅之前，另一个包间的知离和朱驾仙便已经跑到大厅里，二人看起来都很狼狈，知离嘴角挂着血迹，朱驾仙原本梳得板板正正的大背头也乱七八糟。知离手持长缨，假装与朱驾仙交手，并叮嘱说：
4: 待会儿叶高出来了，你一定要把气做足，哪怕打得重一点，也要让叶高相见，我真的被你打成重伤了。
0: 朱驾仙求之不得，便连连点头，但他也不敢真下狠手，因为他生怕自己真要把知离打成重伤，知离便没有办法用长缨捆住叶高了。二人打翻了几张桌子， 发出激烈的打斗声，实际却是雷声

0: 大雨点小，看似打得惨烈，其实根本都没用几分力气。叶高出来包间后，晃晃悠悠循声来到大厅，正看到知离和朱稼先激战，知离的长鹰抽打在朱稼先身上，朱稼先却不闪不避，双掌猛然击打在知离胸前。知离的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倒飞出去，飞在半空的时候还不禁暗骂朱稼先出手太重。叶高刚好目睹这一幕，亲眼看到知离在他面前划出一道抛物线，重重摔在墙上，又滚到地上。叶高倒吸一口凉气，隐隐听到知离身上传来的骨头碎裂的声音。他望着倒在地上面如金箔的知离，用尽力气快步跑了过去。
1: 离哥，你怎么样？
0: 叶高转眼间已经来到知离近前，他蹲下身来，握着知离冰冷的手，眼眶瞬间湿润。
1: 离哥，
0: 知离缓缓睁开眼睛，看着紧张不已的叶高。
2: 叶公子，我若是死了，你如何独活呢？
0: 叶高心头一颤，之前知离就说过类似的话，看着知离俊美的脸庞正逐渐没了生气。
1: 离哥，你肯定会没事的，你不会有事的。
3: 嘿嘿，叶高，轮到你了。
0: 朱稼先慢慢朝叶高逼近，叶高心知大敌当前，容不得他替知离伤心难过，便艰难地站起身来，面向朱稼先。
1: 朱稼先，新仇旧恨一并了结，我要弄死你。
3: 你跟你那个死鬼老爹一样，一样的不识抬举，不自量力，就凭你如何跟六大世家斗？
0: 叶高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犹豫了几秒钟后，
1: 我爸的死跟你有关，当年出手将他打成重伤的就是你。
3: 哈哈哈哈，是又如何？叶高，你老爸的本事的确不错，可他怎是六大世家的对手啊？你知道吗？当年我跟琅琊王家的家主、长安李家的老李、蜀中的老杨，以及东海七家人和金陵阮胖子他爹联手围攻你爹，你老爹死得太惨了。哈哈哈哈。
0: 朱稼先继续说道，其实他压根不知道叶高的父亲是谁，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扰乱叶高的心智，好给知离创造出手偷袭的机会。叶高面色铁青，身体不断的颤抖，看向朱稼先的眼神中迸射出浓烈的怒火。
1: 原来你也有份儿，我要弄死你。
0: 话还没说完，叶高忽然停下了，他痛苦地转过身，无比震惊地看着身后的知离。不知何时，原本倒地不起的知离已经站起来了，他手上拿着一条长鹰，长鹰的大部分已经捆在叶高身上。知离的双手迅速在叶高身前身后来回穿梭，几秒钟后，整条长鹰全都捆在叶高的身体上。知离这才往前走了一步，用力一推叶高，被捆得结实的叶高便直挺挺倒下去。知离朝朱稼先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面露微笑。
4: 朱老板，搞定了。甚偏叶高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挣脱这条长鹰的束缚。
0: 朱稼先高兴地拍了拍手，竖起大拇指。
3: 知小哥计划周详，轻易摆平叶高，真让人刮目相看。
1: 李哥，你在干啥？为啥要把我绑起来？
0: 叶高动弹不得，瞪大眼睛不敢相信。知离看了一眼叶高，摇摇头道：
4: 你别怪我，谁让你我仇深似海呢？叶公子，你的实力太强了，我自知不是你的对手，故而只能与凤阳朱家联手。
0: 知离的脸色恢复正常，说话中气十足，哪有一点受伤的样子。
1: 离哥，你不是受伤了吗？
4: 你真傻，我哪里受伤了？我只是在跟朱老板演戏啊，我要是不这样做，你怎么会对我放松警惕呢？表面上你很相信我，与我并肩战斗，其实呢，你一直提防我，你从未信任过。

0: 你也只不过是想利用我来报复六大世家罢了。咱们彼此利用，彼此互相算计，最终会翻脸为敌的。
1: 黎哥，你是不是让主家险给大煞了？我跟你有什么仇怨吗？你快解开，解开，我来帮你教训主家险这个混蛋。
2: 叶高的声音微弱，之前对战朱驾猛的时候，他已经消耗了很多的灵力，如今又被支离偷袭，状态实在不好。支离转而又对朱驾仙说：
0: 已经拿下了叶高，朱老板，接下来看你的了。
2: 说着，支离退到墙边，身体贴着墙壁，缓缓点上一根烟。
1: 黎哥，你搞的什么鬼呀？
2: 朱驾先来到叶高身前，狠狠踢了叶高一脚，又对支离说：
3: 支小哥，多谢你的配合，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该如何对付叶高呢。不过你先别着急抽烟嘛。
2: 支离微微一愣：
0: 怎么，抽烟还得看时候啊？
3: 那倒不是，只是因为我不想跟你同分一杯羹。
2: 朱驾先厉声道。支离一脸不解：
0: 朱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准备过河拆桥是吗？
3: 是又如何？支离，你最厉害的不过是腰间那条长缨，如今你的长缨已经用来捆住叶高了，你觉得我还怕你不成？
2: 朱驾先原形毕露，支离的脸色跟叶高一样难看，愣了几秒钟后才说：
0: 朱驾先，你果然是个背信弃义、猪狗不如之辈，你终将众叛亲离，世道垮柱。
2: 这下轮到朱驾先发愣了，因为支离说出的这四个成语，正是之前朱驾先先后收到的两张纸条上所写的内容。可是朱驾先却认为那两张纸条是叶高送来的，怎么支离也知道纸条的内容？不过朱驾先可不会被支离说的这些话所镇住，短暂的错愕后，他哈哈一笑，举起手来重重拍了三下巴掌：
3: 青堂兄，咱们一同来领教一下支离的高招吧。
2: 话说完了，却没有任何的回应。朱驾先再次拍打三次手掌，扯着嗓子灌入灵力喊：
3: 青堂兄，
0: 你在喊谁啊？
2: 支离问。朱驾先忽然发现，原本铁青着脸的支离又笑了，笑得高深莫测。
3: 青堂兄，
2: 朱驾先又喊了一遍，还是没有人回应。夜风吹来，回应他的是叮叮当当的瓷瓶撞击发出的悦耳之声。
3: 杨青堂、杨清源，杨家人何在？
2: 朱驾先怒道，心中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环顾大厅，原本应该藏身在大厅角落的杨家人并未现身，原本应该守在临近包间的杨青堂也没有露面。朱驾先大步流星穿梭在大厅，掀起一张张桌子，掀开一片片窗帘，却哪里找见一个杨家人。挂在桌布上的瓷瓶被朱驾先粗暴的动作打翻了，也没有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
3: 带着杨家那么多人来凤阳白吃白喝旅游了几天就走了。
2: 朱驾先，虚无缥缈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朱驾先紧绷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这是他第三次听到这个声音呼喊自己的名字，他紧张地四下观望，试图找到声音的来源，然而熟悉的濠州石府中却不见发声之人。随后他的目光停留在独眼王背来的麻袋上，心说莫非对方藏在麻袋里。
4: 别找了，老三，我在这儿。
2: 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却不再那么虚无缥缈。朱驾先看向大厅正门，就看到一个略有些眼熟的背影，来人身穿机场地勤的工作服，背对着他。
3: 来者何人，装神弄鬼？
2: 朱驾先依旧故作镇定，对着门

0: 口的背影喊道。门口的人缓缓转过身，当朱稼先看清楚这人的样貌后，顿时吓得六神无主。这张脸他再熟悉不过了，朝夕相处了几十年的容貌他怎会忘记。
1: 大哥，
0: 朱稼先的声音颤抖得厉害，门口的人正缓缓朝他走来。
2: 青龙家主，
0: 这人越走越近，二楼上那几十号朱家人齐刷刷跪下，异口同声。朱江、朱稼前也跪下，说了同样的话。来人名叫朱阳，朱阳本是凤阳朱家的主人，是朱稼先的大哥。朱阳兄弟四人，老大便是他，昔日的朱家家主。老二看破红尘，出家为僧，再也不问家事，与朱家脱离干系。老三是时任朱家家主的朱稼先，老四则是朱江的父亲朱稼前。朱阳这个名字早在20多年前就如日中天。朱阳被誉为朱家资质最好的子弟，年少成名，名满天下，当年的名号可比如今的王之伟更敬。朱阳也就是曾经被囚于李家地牢最里面的人。
1: 大哥，
0: 朱稼先又问了一遍，仍旧感觉无法相信，因为按照他的认知，朱阳早就被废了，一身筋脉尽毁，灵力尽失。但是朱稼先看得出来，眼前的朱阳步伐沉稳有力，目光如炬，根本不是废人，而是一个实力超凡的术士。
3: 老三，你还知道我是你大哥？
0: 朱稼先几乎要控制不住，像朱家的其他人一样跪下来了，却死死咬紧牙关，坚持不肯跪下。
1: 你还没死？
3: 是啊，很遗憾吗？我过了20多年暗无天日的生活，怎敢轻易死去？我呀，还得回凤阳清理门户呢。
0: 朱稼先总算明白为何整个朱家都背叛了他，因为朱阳尚在人世，因为朱阳回到凤阳重掌朱家，在朱家人看来，朱阳才是正统的家主。
1: 朱阳、叶高、赤离、独眼王，你们早就串通好了。
0: 今天发生的事情正不断摧毁他的内心。
4: 大胆，居然敢直呼家主名讳！
0: 朱稼先恨得牙根痒痒，他当家主这20多年从未亏待过四弟朱稼前，如今朱稼前却对他落井下石。叶高也有些疑惑地看着陆续出现的朱江、朱稼前、独阎王和朱阳。在他跟知离的计划中，知离只是提到会用一条假的长缨捆住他，以降低朱稼先的警惕性，让他找机会出手偷袭朱稼先，却没说会涉及到这么多人。还有一件事也让叶高感到不解，那就是之前与朱稼先走得很近的杨家人呢，怎一个都没看到？叶高悄悄看向知离，却见知离的脸上挂着我胸有成竹的微笑。
5: 那个已造就计划号的一切，用他那条假的长影棒住，只是他计划中恨不轻念的一环，真正的杀招该是会连枝凤鸣散的独眼王和这个什么朱阳吧，却不知道那个是如何替你动独眼王的，独眼王跟职位家的劫难又有什么关联呢？
0: 眼见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人，而且似乎每个人都跟朱稼先有深仇大恨，叶高便知道接下来多半没有他的事了。独眼王、朱阳以及朱稼前他们就能将朱稼先撕碎。于是叶高退到知离身边，也学着知离的样子故作优雅地点上根烟，这动作却有点东施效颦的意思。
6: 好戏上演，叶公子啊，你我只需要拭目以待即可。
0: 叶高点点头，心中对知离的怀疑

0: 又怎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现身呢？而且他们在这个时候出现，明摆着是冲朱驾先来的。再看知离那一脸的胸有成竹，分明像是整件事的幕后操纵者。叶高并不认得独阎王和朱阳，他也只是通过二人与朱驾仙的对话才得知二人身份的。独阎王他早已听知离提过，知道独阎王真名叫做成君，是天底下仅有的几个懂得炼制风灵散奇毒的人之一。至于朱阳，叶高压根没听过这号人物。
1: 李哥，朱阳是啥人吗？
2: 你没听他们说吗？这朱阳乃是朱驾仙的大哥，朱驾仙是他们家老三，那个朱驾前则是他们家老四，他们这一脉有兄弟四个。对了，老二呢，早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出家为僧，不问世事。
0: 叶高点了点头，心说当真是没有知离不知道的事情。如今饭店里的形势是朱驾仙一人站在大厅中央，身后是朱驾前朱江父子，面前是朱阳，右手边是独阎王成君，左手边则是叶高和知离，朱家的宗亲则在二楼跪着。叶高见没有杨家人出面，当下推断杨清堂等人与朱驾仙之间发生了矛盾，并未如朱驾仙所想在关键时刻出手助他。朱驾仙虽被众多实力不俗的高手们包围着，脸色阴晴不定，倒也没有失了六大世家第一人的风范。他环顾四周，忽然放声大笑，笑了一阵子才开口道：
3: 果然一个个都是有备而来，是我低估了你们。叶高知离，你们好高明的手段，连朱阳和独阎王都请来了，真让人刮目相看呢。不用说，杨家人临阵脱逃也是你们干的好事吧。知离，你早就跟叶高串通一气，深夜来我房间诓骗于我，让我掉以轻心，让我误以为你们真的是生死仇敌，从而引我入套。如此手段让人钦佩呀。
2: 朱老板，你生性多疑，又想一石二鸟，一同解决我和叶公子，我不过是利用你的贪婪给你挖了个坑而已，真正往坑里跳的人是你自己。
4: 池先生不必跟他废话。
0: 知离微微颔首，不再多言，接下来的战场暂时交给朱阳他们。叶高听得云里雾中，仔细思索着眼前的局面以及朱驾先说的话，逐渐得出了一个大致的结论。知离制定了周密的对战凤阳朱家的计划，独阎王朱阳等人是知离安排的，杨家人没有露面也跟知离有关。而且听朱驾仙的意思，早在今天的决战之前，知离似乎就跟他达成了某种共识，朱驾仙误信知离，却中了知离的圈套。
1: 知离啊，不愧是你啊，长安厉家凤阳朱家在你面前都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0: 朱驾仙豪放的笑声不时响起，似乎根本不畏惧眼下包围着他的众多高手，不在乎杨家人的临阵逃脱，不理会朱家人的反戈一击。面对朱驾仙这样的反应，叶高不禁有些担忧起来，认为朱驾仙自是还有后手才会如此无畏。
2: 朱驾仙已经是穷途末路，掀不起风浪了。
0: 叶高点点头，在某些时候他很相信知离，比如现在，当然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也很怀疑知离。
3: 你们一起上吧，今日我朱驾仙便要让你们见识一下六大世家第一人的真正实力。
0: 朱驾仙背负着双手傲然说道，浑然不把濠州十府内的诸多好手放在眼里。
1: 四刀临头了还装你。
0: 叶高并不打算出手，一来是因为在之前对付朱驾猛的时候他消耗了太多的灵力，二来则是眼下包围朱驾仙的人皆是高手，大概也用不到他这个伤兵上阵。
4: 朱家的子弟们，今日是我与朱驾仙之间的对决。

0: 再怎么说，朱稼先也当了朱家20多年的家主，让你们对他出手，实在有些为难你们，所以你们就在一旁看着便是，不需要你们出手。
1: 朱阳开口对二楼那些朱家子弟说：
2: 朱阳，你还是那么自以为是，真当我是当年那个朱稼先吗？
0: 我只是不愿看到朱家人自相残杀，你我之间的恩怨没必要带上朱家子弟。
1: 听朱阳的意思是不打算让二楼那些朱家人参战，但并不包括一楼的朱稼前，毕竟朱稼前是他和朱稼先的四弟。
2: 动手之前，且听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1: 沉默了有一阵子的独眼王成军开口了。叶高虽不识得此人，却恨他入骨，因为叶高认为拜龙教余孽夜袭琅琊王府时使用的风铃散之毒乃是独眼王所提供。恨归恨，不过目前最主要的敌人仍旧是朱稼先，叶高并不抵触在动手之前先听段故事。他已经有多年没入室，对当今的很多掌故缺乏了解，通过这个机会刚好可以掌握很多重要的信息。于是叶高抱着膀子靠在墙上，开始听独眼王讲故事。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10点，玩转新疆。11点，同城转转。12点，你好知识家。13点，莱萨莱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每一个看似普通的今天，都是你昨天曾眺望的明天。不辜负就是最好的成长，所以让我们都好好把握当下吧。

洗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要常怀感恩的心，谢谢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谢谢曾经在低谷时托举过你的人，谢谢那些你爱的和爱你的人，有时间面对面的和他们说一声谢谢吧。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与其在原地丈量距离，不如现在就迈出一步。路是走近后才变短的，所以从此刻行动起来吧。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晨光不语却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你只管善良与努力，时间自然会为你写下结局。

洗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死。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是心，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